0: 成长，中国农业银行，
1: 秉承九运古法，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香，古二零。
2: 移动爱家，让家更有爱。
3: 爱家官网，广汽入房，广速更快，低至30元每月。
2: 移动看家，云图回看，时刻守护家人，低至10元每月。
3: 爱家健康守护包，爸妈在家轻松问诊，低至12元每月。
2: 爱家畅享电视，30万小时点播，内容畅看，低至22元每月。
3: 云电脑一体机，能看电视的云电脑，低至40元每月。
2: 千兆宽带，网速快，服务好，体验佳，贴心又实惠。
3: 中国移动，
4: 恪守医者仁心，追求患者满意。亳州市人民医院欢迎您收听正风寒风热线，
5: 购新机来电。

0: 电信挥金卡至高直降4251元，
1: 出游用电信五 G A 享极速网络，
0: 回家用2000兆云宽带 F T T R 全光组网，全家处处超千兆。
1: 详询10000或电信营业厅。
0: 中国电信。
2: 耀都农商银行，咱亳州人自己的银行，全力打造快银行。耀都农商银行坚持服务三农，服务中小企业，服务地方经济。耀都农商银行与您诚信相约，共谋发展。
3: 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壶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壶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二零。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二零。
4: 哎，怎么样，来一个？
5: 我要一个。
6: 只要一颗，让你一切破碎，远离毒品，关爱未来。

0: 在《齐民要术》中收录着传承已久的酿酒技艺九运酒法，这是中国一种古老的酿酒方法，集五谷之精华，饮古井无极之水，配以桃花春曲，在古老的明清窖池里混合发酵，这是传承千年的酿造技艺，也是古井美酒醇香厚重令人沉醉的秘诀。今天古井贡酒已经四获金奖，跻身中国八大名酒之列。
1: 做真人，酿美酒，善其身，济天下。古井人传承的古知识技艺，新政才能酿出良心好酒。
0: 亳州，中国酿酒文化的重要发祥地之一。亳州地处黄泛区，水井常出咸水，有两口古井一直涌出甘甜的地下水，因而极负盛名。千百年来，当地人因留酿酒酿得美酒香醇浓郁。古井之水呈天然弱碱性，水质清冽干爽，富含对人体有益的矿物质。取千年古井水精酿而成的古井贡酒，聚自然灵气，凝五谷精华，馥郁芳香。古井人，做真人，酿美酒，善其身，济天下。
2: 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二零。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二零。
3: 北京时间9:00，
4: 台风来临前要及时关注台风动向，加固搬移易坠物品，关好门窗，检查电路、炉火和煤气，备好生活必需品，不要到台风经过的地方旅游，更不要到海滩游泳或乘船出海。台风来临时，避免外出，停止户外活动，远离易倒建筑，车辆减速慢行，绕开积水路段，防范山体滑坡、泥石流和山洪等地质灾害。防汛避灾，人人有责。

脚哦。哎呀，

0: 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1: 非法金融活动离我们有多远？
2: 它可能藏在熟人发来的消息里。
3: 李哥，这个黄金托管项目保本保收益，我自己也投了。
2: 它可能藏在提着油米上门给你推销的寒暄里。
1: 阿姨，公司内部渠道的养老投资项目，您点这个链接下载 APP， 年化收益能到15%。
2: 它可能藏在一直都准时到账的信任里。
4: 哎，这个拍卖平台怎么没法取现了？喂，喂，
2: 非法金融活动并不遥远，它就在稳赚不赔的承诺里，在所谓熟人推荐的信任里，在先给甜头的套路里。
1: 提醒您，天上不会掉馅饼，高利保本是陷阱，理性投资，远离非法金融活动。

Yeah, what's good, 新说唱。昨天是4月20，我接到了通知，他们和我一起给你过了生日，不会再有时间戒指，也没有下一次录制，我不用再准备什么，但我的表达足够真实。我们有过快乐，也有过争执，但是至少对彼此也算是真挚。Paper 帮我敲了 B， 他本来是个扣台 B， 我看着镜子里的自己 ，A little bit low like me。当然抱歉我穿得不够正式，太临时了我来不及整太大的阵势，不过实话实说这不是你预告里的盛世，如果这真的是巅峰，我想我应该都认识吧。 Anyway， 我仍感谢你的付出，你帮我找了很多新朋友，我最爱的是雾都，他教会我很多，也告诉我没必要被束缚，他今年已经发专辑了，5年了，付出。你见证了我的成长，我的石头根本就拉不住，托你的福，我这几年甚至还养活了一个 UP 主，有你才有产业链，庆幸我赶上末班车，也感谢自己搏一搏，我不想再骑破单车。我是你最忠实的观众，你有没有 punchline？ 我建议你 real 一点，洗牌。土哥们儿，那年到处都是你有 freestyle 吗？真的得虎哥们儿，行业在温水煮哥们儿，我在身边数哥们儿。综艺 rapper， 他们是空气 rapper， 出外面看看，他们并没有那么中意 rapper， 他们需要锋利的 rapper， 去当工具 rapper， 他们更喜欢看 rapper 去攻击 rapper。 我解释我们不是这样的，你说不，我们就是这样的，我们觉得酷，我们想复制这样的。我又解释我们只是爱的故事是这样的，你又会唱，我学的最像，我们的路是这样的。 Man shut up。

你说，比起第一次我们变了许多，你的快乐有和我说，比起第一次我们变了许多，我的困扰有和你说，比起第一次我们变了许多。

0: 世界香，年份原浆古二零。
1: 北京时间10点整，
2: 你是否注意到过慢一拍的他们？
3: 哎呀，老人家，走快点啊！
4: 阿姨不下车啊？这样刷码。
2: 这些是他们，这些也是他们。
5: 孙女儿啊，烧了你最喜欢的红烧肉，等你回家呀。
6: 孙呐，那今天想吃什么呀？
2: 从人海到饭桌旁，那个等你吃饭的家人，请对慢一拍的他们耐心一点。

0: 你瞧，底下那几个人，我都想了半天了，还在山顶上晃悠，这是一点没把咱雷公电母放在眼里呀。
1: 雷公兄莫急，估计他们是真的不知道哪里安全。你看那个小伙子，还往大树底下跑，快提醒他。
0: 树下的小子，快离开！你是想给我当引线吧？打雷闪电的时候，你躲在那儿最危险。
1: 还有山顶上的几位，快蹲下，找个坚固的房子躲一躲。
0: 嗯，这还差不多。
1: 车里那个姑娘就很不错，找个地势高又空旷的位置，待在铁壳子里，关好门窗，甚是安全。
0: 哈哈，如此甚好。
2: 呼吁雷电，莫侥幸，科学自救，保平安。

0: 零。
1: 北京时间11点整。
0: 亳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2: 球场上有决定成败的关键赛点，生活中也有关乎生死的特殊时刻。当火灾发生时，请不要让杂物堵住逃生的机会。畅通生命通道，维护消防安全。

0: 都过得好，一天一顿小烧烤。
1: 起火了，救命啊，着火了，
2: 赶紧灭火，分头行动。灭火器呢？
3: 对不起，我们一时大意。
4: 消防安全不可大意，由于过失引

0: 起火灾可是要负法律责任的。
1: 啊，这么严重啊？
2: 对不起，灭火器是本王拿去玩，忘了放回去。
3: 挪用消防设施、占用消防车通道都是违法行为。
0: 消防安全不儿戏，法律法规需牢记。
4: 刘翔科普时间到，
0: 户外用火需谨慎，引发火灾要追责。
5: 消防设施不挪动，关键时刻有大用。
3: 堵塞、占用、封闭消防车道的行为涉嫌违法，
5: 看见消防车请主动让行，阻碍消防车执行任务也是违法的哟。
4: 学习消防法律知识，跟危险行为 say no。
6: 都去一路相随了，
7: 汽车和音乐的组合，
6: 我和你每天的相伴。
7: 亳州交通音乐广播107.2，与您一路相随。
6: 有车行天下，
7: 有事儿您说话。

0: 11:31，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中午好！您现在锁定收听到的是亳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直播为您送出的《一路相随》。节目开始前，我们先来了解一下本周亳州的天气变化情况。接下来，我们将连线到本台记者李涛，一起了解本周的亳州天气变化情况。你好，李涛。
1: 你好，主播。
0: 请您来介绍一下本周亳州的天气变化过程。
1: 好的。那预计本周我市多分散性阵雨或雷雨天气，其中周四到周五降水较明显，局地可能伴有雷暴大风、短时强降水等强对流天气。本周最高气温普遍在33到35度，周最低气温25到27度。周四周五这两天因为这个强对流天气较多，各位要尽量减少户外活动。
0: 好的，感谢李涛的介绍，再见。
1: 好的，再见。
2: 漫步都市，总有一种声音最能抵达你的内心。守望午夜，总有一种声音为你绽放最愉悦的心情。爱上这座城市，爱上这座城市的声音。听我的世界，我的调频 96.7
3: 亳州交通音乐广播
2: FM 107.2，亳州交通音乐广播，
3: 魅力107，亳州交通音乐广播，
2: 魅力107，亳州交通音乐广播。
4: 时间都去哪儿了？
5: 都去一路相随了。
2: 汽车和音乐的组合，
5: 我和你每天的相伴。
2: 亳州交通音乐广播107.2，与您一路相随。
5: 有车行天下，
2: 有事儿您说话。
0: 11:33，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锁定收听到的是亳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直播为您送出的
2: 《一路相随》。
0: 我是远航，
6: 我是孟阳。每周一到周五上午的11:30到12点，我们为您解读全新的车市信息，为您介绍爱车保养知识。这里是车友朋友交流的平台，在这半个小时的汽车音乐时间里，我们将和您一路相随。
0: 您可以通过下载掌上亳州客户端，通过直播或点播板块来收听我们的节目。有什么好的意见或者说是建议的话，可以在客户端上给我们留言，还可以添加我们的 QQ 群55782854012 26281558，或者微信群和我们进行实时的互动交流。
6: 很多车友应该都有过这样的经历，车子长时间停着不用，就隔一段时间原地启动运行一下，目的呢主要是给汽车电瓶及时充电。那原地怠速能充电吗？会不会伤车？充多久才能充满呢？
0: 首先我们来了解一下什么是原地怠速。汽车原地怠速是指发动机空转，档位在空档的一种工作状况，也就是所谓的出工不出力，原地消耗燃油，车子不动。
6: 为什么原地怠速会给汽车充电呢？首先我们来说一说汽车为什么怠速也能充电。汽车的发动机是由发动机曲轴通过皮带带动的，这是一种增速传动。
0: 在咱们平时修车的时候，如果你仔细观察，就会发现发动机曲轴皮带轮要比发电机皮带轮大很多，而且发电机的转速一般都是发动机转速的 2.5 倍左右。比如发动机以800转每分钟的转速怠速运转，那发动机的转速一般在2000转每分钟左右。
6: 举个例子啊，对于一些小排量发动机，在发动机怠速情况下，如果你开大灯，不仅大灯非常的昏暗，而且发动机会剧烈抖动，这也是很多老司机口中的夺电。什么意思呢？就是大灯占用了太多电量，导致点火系统电量不足，发动机点火不良，自然就会抖动。
0: 但是有聪明的司机呢，就发现只要一踩油门，发动机就稳定多了，同时呢大灯也变亮了。这主要是因为发电机转速提高了，输出更多的电量和更大的电流，推动发动机自身运转之后呢，还有剩余就可以给电瓶充电。由此呢，你也会发现发动机怠速运转呢，确实可以给电瓶充电。
6: 原地怠速充电需要多久充满呢？严格来说，这个问题没有一个准确一致的答案，因为充电时间受很多客观因素的影响。但是呀，总的来说，车子如果停了一周，原地怠速充十分钟是能够保证电量充足的。如果车停了二十多天，原地怠速充电20分钟到30分钟会更稳妥一些。
0: 需要注意一点的是，原地怠速充电时应该尽量的关掉车上的大功率用电器。如果你在充电的时候再开个空调、远光灯、车载音响等大功率用电设备，就会超过发动机的最大输出功率。本来就没有多少电的电瓶会被透支，导致电瓶永久性的损坏。
6: 那么原地怠速会伤车吗？到这儿啊，可能很多人会问，原地怠速会不会增加积碳呢？关于这个问题哈，不能说怠速充电对车一点影响都没有。那毕竟怠速要耗油，而且会产生积碳，但绝对没有想象的那么大。
0: 但是需要注意一点的是，如果汽车电瓶长时间停放，需要注意，这种长时间是指汽车电瓶停放很长一段时间，比如都停了一年多了，那这个时候呢，一般不建议原地怠速。为什么呢？因为汽车电瓶长时间停放之后呢，会产生一种现象，叫做硫化。
6: 它的原理是电瓶中的硫酸铅过多附在极板上，会堵塞极板上的孔隙，使极板上的活性物质和电解液隔离开来，导致电瓶的内阻增大，容电量下降。这种现象啊，叫做蓄电池的硫化。
0: 这个时候给电瓶充电，电压会迅速升高，很快就充满了，但是放电呢也很快。刚充满的时候呢，可以顺利的启动发动机，停放时间稍长，电就放没了。那这种情况呢，也被称为浮电，没有太大的用处。
6: 所以啊，总的来说，原地怠速是可以给汽车充电，电瓶停放相对较短时间内，原地怠速充电利大于弊。但是呢，电瓶停放时间过长，一般是不建议的。最后啊，建议大家熄火之前一定要记住将汽车上的用电设备都关闭，
0: 特别是汽车的大灯、开车记录仪等等。那大功率的用电设备会严重消耗汽车蓄电池的电量。在外长时间不用车的时候呢，尽可能的把电源插头拔下来啊，防止汽车电瓶亏电严重。稍事休息，我们来听一首好听的歌曲，稍后继续回来。

0: 每天，我们为了各自的目的地，在各种各样的路上穿行。
1: 上班途中我陪你，
0: 下班路上还有我。
1: 汽车音乐时间，踏歌前行，一路有你。
0: 畅听107，快乐与您一路相随。

0: 继续回到我们的直播节目当中，我们继续来说车。从昨天到23号啊，那有五款新车呢会陆续上市。近期有购车需求的朋友呢，其实可以留意一下。我们先来说昨天上市的新增车型比亚迪秦 LDMI， 这款车呢是昨天上市，预售价格呢是92800起，官方指导价呢是96800到153800。购车呢可以享3000块钱的免费车色等限时权益。车型的版本呢是新增了210公里的长续航版本，叠加原有的128公里续航版本，本系呢共4款配置车型。
1: 外观方面延续了新国潮龙岩美学设计理念，大嘴进气格栅配上犀利的大灯，看上去啊就像小一号的汉。车身尺寸长宽高分别是4830毫米、1900毫米、1495毫米，轴距是2790毫米。内饰提供皓月米、玄武灰两种配色，配备8.8英寸嵌入式全液晶仪表和15.6英寸40英悬浮 iPad。车内呢，用的是座舱高阶版的 D-Link 100系统，支持双音区语音交互、DeepSeek 语音大模型、无麦 K 歌等功能。
0: 配置上除了入门版外，都搭载了天神之眼 C 辅助驾驶系统，支持高快领航辅助、自动紧急制动等功能。210公里超越型呢，还增加了全景天窗、前排座椅通风加热等舒适配置。那顶配的云辇型呢，更是把这个 WHUD 的抬头显示、50瓦的手机无线充电，还有冷暖冰箱全部都安排上了。
1: 动力搭载第五代 DM 插混系统， 1.5L 发动机最大功率74千瓦，最大扭矩126牛米，电机有120千瓦和160千瓦两种，0-100加速7.9秒或7.5秒，配备25.28千瓦时电池组。CLTC 纯电续航210公里，综合续航2100公里。NEDC 亏电油耗仅每百公里2.79升。底盘采用的是前麦弗逊加后多连杆独立悬架，顶配带云辇 C 智能阻尼车身控制系统。
0: 第二款车也是在昨天上市的改款坦克300 Hi4T， 这款车的预售价格呢是259800。坦克300这次是问世5年来的首次大改款，外观保留了经典的方盒子造型和复古圆形大灯，中网呢换成了熏黑的英文标识。
1: 尺寸大幅加长，长宽高分别是4886毫米、1984毫米、1927毫米，轴距从2750毫米直接拉到3010毫米，增加了260毫米。内饰提供全黑、黑红、黑橙三种主题配色，配备12.3英寸液晶仪表加15.6英寸 2.5K 悬浮屏，内置 Coffee OS 3 AI 智能座舱，支持 Coffee GPT 车载 AI 语音大模型。
0: 智能化方面，搭载激光雷达和27个感知硬件，支持全场景的 NOA 智能辅助驾驶。动力搭载 2.0T 涡轮增压发动机加前置130千瓦 P2 电机组成的插混系统，发动机最大功率180千瓦，配备37.1千瓦时电池组。 WLTC 的纯电续航105公里，综合续航913公里。底盘采用非承载式车身，搭配专业越野四驱系统。
1: 再来关注第三款也是昨天上市的改款坦克300燃油版，除了混动版本，现款热销的坦克300燃油版也同步迎来了改款上市，上市时间是2026年的昨天，预售价格呢开启盲定，预计呢是199800起，上市时间公布售价。
0: 外观尺寸和内饰方面和 Hi4T 版本保持一致，同样标配价值 2.6 万的高速城市 NOA 智慧领航辅助驾驶。动力呢提供 2.0T 和 3.0T V6 两款涡轮增压发动机，最大的功率呢分别是175千瓦和265千瓦。另外呢还提供 2.4T 的柴油版本。
1: 第四款是今天要上市的改款星途 ES。它的新车啊总共提供了3款配置，预售价呢从189900到219900，分别是增程302 MAX 激光雷达版，以及增程255 Ultra 四驱激光雷达版和纯电860 MAX 激光雷达版。
0: 外观延续在售车型的设计，贯穿式的 LED 的灯组配合大嘴格栅，侧面有隐藏式的门把手和导流槽，内饰走简约风格，配备 15.6 英寸 2.5K 悬浮中控屏和 8.2 英寸的全液晶仪表，搭载高通骁龙 8295P 旗舰车机芯片，结合 AI 大模型、23扬声器、博雅之音的音响系统也安排上了。
1: 配置上搭载猎鹰700驾驶辅助系统，全车27个传感器，包含11个摄像头、12个超声波雷达、1个激光雷达和3个毫米波雷达。全系标配 Orin-Y 芯片，增程版搭载 1.5T 增程器，热效率 45.79%， 配备41千瓦时电池组，最大纯电续航302公里。纯电版配备100千瓦时电池组， CLTC 续航860公里，支持800伏高压平台，15分钟呢可以完成 30% 到 80% 快充。
0: 第五款车是在7月23号上市的全新车型领克07 GT。领克07 GT 呢是领克家族首款旅行车，在7月23号晚上的7点钟将举行上市发布会，共推出三个常规版型，预售价呢是16万5千8到18万5千8，同步推出时间限量售价20万8千8，全球限量1007台。
1: 车身尺寸长4846毫米，宽1900毫米，高1485毫米，轴距2843毫米，采用的是 The Next Day 设计语言，轴长比 0.59， 车头配备激光雷达、半隐藏式门把手，车顶呢是 1.9 平方米的四层隔热防热天幕，后备箱标准容积614升，放倒后排可以扩展至1665升。
0: 内饰标配 10.2 英寸的液晶仪表、 15.4 英寸的悬浮中控屏和95英寸的 AR HUD， 搭载 2.5 系统，全系等标配啊，等效128线激光雷达和高通骁龙8295芯片，高配搭载英伟达芯片，支持无图程式 NOA， 中低配呢搭载芯片支持高速 NOA。
1: 动力搭载 EMP 智能电混系统， 1.5T 混动专用发动机，热效率 47.26%，配合 P3 前电机245马力以及 P4 后驱电机122马力组成的三电机插混系统，综合功率390千瓦，约530马力，匹配 28.3 千瓦时磷酸铁锂电池， CLTC 纯电续航超200公里，综合续航1422公里。
0: 今天介绍的这几款车，您最喜欢哪款呢？也欢迎各位朋友在我们的微信群当中来和我们进行互动。好的，稍事休息，来听首好听的歌曲，稍后继续回来。

0: 北京时间12点整。
1: 各就位，预备。
2: 嘿，小伙伴，斑马线不是起跑线，谨慎慢行才安全。停！嘿，小伙伴，护栏不是跨栏，遵守规则才安全。
3: 小伙伴，站台不是擂台，文明有序才安全。
4: 知危险会避险，安全同行。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旅行的意义不在于背起行囊，而是放下包袱。真正说走就走的旅行，无非是去往新的方向。这一路重要的不是遇到多少人，邂逅了怎样的风景，而是我们相约同行。梦想旅行日志，与梦同行，有我相伴。
3: 在世界上有这样一个地方，它位于一片汪洋的中心，却有着沙漠般的地表特征。它尘土飞扬，仙人掌肆虐生长，脱落的墙体和城郊的落日让你仿佛置身于中世纪。它有着欧洲典型的面孔，却又似阿拉伯一般神秘。它就是欧洲的后花园，地中海的心脏——马耳他。这是一个让人刚离开就开始想念的地方。与梦同行，有我相伴，这里是梦想旅行日志，我是雨晴。本期节目，雨晴就带领大家来到马耳他，开启一场有关探索的奇妙之旅。对马耳他，很多人或许都没有听过这个名字。在3300万比翼的世界地图上找一找，你只能在海面上看到一个大大的名字，却完全看不到国土，因为它是一个国土面积只有314平方公里的小国度。但是回顾历史，我们就会发现，马耳他面积虽然小，可是在历史的长河中却一直是亚欧群雄们心心念念的一块宝地，也是文化长廊中一颗璀璨的明珠。虽然马耳他大多时候都是默默无闻的样子，但是马耳他骑士团所使用的马耳他十字却是声名显赫的，最有名的当属江诗丹顿用它作为自己的商标。对于马耳他来说，马耳他十字是马耳他骑士团的团徽，也是骑士团高贵、勇敢、自豪的精神象征。据说，大约在公元1000年，阿马菲共和国的商人为耶路撒冷的朝圣者修建了一所医院，并把医院托付给了本都会的修道士管理。这些修道士把阿马菲共和国的象征马耳他十字当作他们的象征，当时这个象征还叫做阿马菲十字。在11世纪末的时候，遵照奥古斯汀的教诲，这个修道士团体重新组织成看护病人的修道士修会。修会的修道士从此开始穿无袖的服装，在胸前挂一个阿马菲大十字。他们赎回古老的圣让巴普提斯特修道院，并且让他作为守护神。不久，他们的修道院院长雷蒙居布义创建了修会的一个军事分支，这个军事分支很快成为与萨拉逊人作战的令人生畏的组织。 被萨拉丁驱逐出圣地后，在第二次十字军东征结束时，修会恢复了阿卡，在那里他们修建了一座新的医院，不久就在基督教世界享有了声誉，所以这座城市也就改名为圣让达卡了。再一次被萨拉逊人驱逐后，修会落脚在塞浦路斯，接着占领了圣德岛，圣让修会在那里成为了一个真正的主权机构，在那个时代世界上最宏大的承包机构庇护着，承包机构由一个大指挥官领导。1522年，经过长久的围攻，苏莱曼大帝把修会的修道士驱逐出了罗德岛，7年后查理五世把马耳他岛给了他们，在那里他们定居了2.5个世纪，阿马菲十字就成了马耳他十字。1798年，在去埃及的路上，拿破仑在行军途中夺取了马耳他，所有年龄小于60岁的骑士都被驱逐出岛，然后拿破仑在那里建立了法国式的政府。对于圣让修道会的成员来说，马耳他十字具有明确的含义，它的4个分支每一个都象征一种美德：贤明、节制、正义和力量。至于8个点，则是参考了真福8端：谦虚、礼貌、慈悲、同情、和平、忠诚、纯洁、耐劳。还有一种说法，马耳他十字的8个点分别代表了当时参加到保卫马耳他的8个欧洲国家所属的骑士团。无论如何，马耳他十字就这样流传了下来，成为了许多人心中的一个信仰。雨晴来到马耳他，早上8点多起床，然后施施然地开始出探马莱塔老城。雨晴的第一站是号称百年老店的科尔迪纳咖啡馆，这家店就在大皇宫广场的旁边。雨晴选择了最普通的牛角面包和英式早餐，英式早餐是中规中矩的，但是量非常大，雨晴与朋友2个人分享一份足矣。牛角面包的味道非常好，不管之前雨晴在国内吃过多少次牛角面包，还是觉得在此情此景下品尝到的面包味道是最好的。吃过早饭，雨晴与朋友来到了蓝洞，这是马耳他著名的3蓝之一，位于马耳他岛的西南部，从瓦莱塔汽车总站可以搭乘公交车，但每趟需要等半个小时。雨晴看看也不过几公里的路程，而且天气正好，于是决定和小伙伴散步过去。远远就看到了蓝洞的所在地，由于地理位置的关系，我们需要乘船才可以完整的看到它。纵观蓝洞，雨晴觉得与我们国内桂林的象鼻山有些相似，而且相同的是由千百年来海浪冲击腐蚀而逐渐形成的。但是朋友告诉雨晴，与另外2蓝相比，蓝洞还是显得平淡了些，于是雨晴立刻出发前往蓝窗。蓝窗是整个戈佐岛最为著名的景点，同时也是马耳他3蓝之一，是所有游客必游之处。它位于一个悬崖的尽头，是一个由石灰岩形成的天然拱门，透过大门，雨晴可以看到海天一色的壮观景色。而一些美剧爱好者们此时已经开始惊呼了，因为这里也是《权力的游戏》的取景地，而且据说蓝窗的顶部已经开始出现缝隙，随时都有消失的可能。蓝窗的美不仅是因为它的天然拱门，更因为蓝窗附近的海水极为清澈，10几米深依然可以隐约看到海底的珊瑚。这里是所有潜水爱好者的圣地。雨晴看着一群群的外国游客在清澈的海里面游动，也变得有些跃跃欲试了。雨晴记得曾经在某本书里面看到过，世界上最美的蓝就是大海的蓝，而且这是使用任何一种颜料都无法涂抹出来的。雨晴曾经对于这种形容表示怀疑，但是当亲眼见到这片海的时候，雨晴终于相信了，眼前的这种蓝比斯里兰卡的蓝宝石更深邃也更丰富。搭船出海，买上一听马耳他本地啤酒，雨晴就可以在蓝窗附近的礁石上守候日落了。虽然云层太厚，没能看见完整的咸蛋黄入海的景象，但是丰富多变的云层在光影的映衬下呈现出的绚丽色彩，也让雨晴觉得不虚此行了。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旅行的意义不在于背起行囊，而是放下包袱。真正说走就走的旅行，无非是去往新的方向。这一路重要的不是遇到多少人，邂逅了怎样的风景，而是我们相约同行。梦想旅行日志，与梦同行，有我相伴。
3: 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梦想旅行日志，我是雨晴。一首好听的歌曲过后，我们继续未完的马耳他之旅。第二天清晨，雨晴来到了维多利亚城堡，它是戈佐岛首府中心的一座古堡，是整个小岛的制高点，也是古时候的战略要塞。站在城堡上，可以眺望到四周秀美的田园风光。在这里，雨晴还看到了吉甘提亚巨石神庙遗址，据考证，它建于约公元前3600年前，比金字塔还早800年。虽然现在只剩下一堆风化过后矗立的巨石，但还是隐约可以看到当年的轮廓。而附近有一家教堂，则是非常具有传奇色彩，据说非常之灵验。教堂里面专门开辟了一间房间，来存放世界各地寄来的感谢信，其中最神奇的一件是一封来自纽约的信。当年纽约的游客来这里拜访后，在911当天，本来应该在世贸中心上班的他，忽然仿佛听到什么而离开了大厦，由此逃过一劫，让人感觉颇为神奇。雨晴从戈佐岛码头来到附近的海滩，再一次见识到了马耳他海的美。雨晴见过很多地方的大海，但是在印象中，天气不好的时候，由于无法反射阳光，所以大海

称分别是维托里奥萨、森格莱阿和科斯皮夸。雨晴从瓦莱塔搭乘渡轮过去，首先来到了森格莱阿。雨晴在森格莱阿沿着海岸线漫步，一路悠闲自在，走累了找一间岸边的咖啡店坐下来，看看对岸的风景，吹吹清爽的海风，困了就小憩一下，觉得这样的生活实在是惬意的紧。我是雨晴，这里是梦想旅行日志，与梦同行，有我相伴。本期节目就到这里，雨晴希望明天依然与您结伴同行，下期节目我们再见了。

楼房起火如何选择？是立即逃生还是固守待援？首先，切不可冒险穿越，谨防误入火海。用手背轻触门把手，判断热烟气或火是否逼近户门。如果触感很烫，切勿开门。如果温度正常，可以打开门缝，观察楼梯间有无大量烟气。如果没有，就迅速从楼梯间逃生。如果有，就退回，固守待援。用湿浴巾、湿床单等把门缝塞严，防止有毒烟气从户门进入。持续为户门泼水降温，延长其耐火时间。最重要的是拨打119，报告自己被困的准确位置，等待救援。楼房起火，切勿慌乱逃生，固守待援，谨记科学自救。

0: 北京时间13点整。
1: 亳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2: 小爱同学，
3: 你的小爱我在这儿呢，24小时守候你。
2: 小度，小度，
4: 在呢。
2: Hey Siri，
4: 你好呀，有什么我能帮上忙的吗？
2: 儿子啊，儿子啊，
5: 您拨叫的用户正忙，请您稍后再拨。
2: 儿子，你3天没给妈打电话了。
1: 教会了母亲用人工智能，他却只想听到你的声音。父母患，勿怠慢。

冬天，韶关梅岭，听，鸟声惊落了古梅上的寒霜。春天，茂名根子镇，听，蜜蜂在荔枝花海中穿梭。夏天，增城正午镇，听，雨滴溅起早稻的清香。秋天，深圳福田湿地，听，海桑种子从枝头落下，扎进泥里。绿梅广东，让我们看到山水，听见四季，记住乡愁。

0: 北京时间14点整。
1: 这是我们的地球，生活在这里的动物超过150万种。最大的哺乳动物蓝鲸，比最小的哺乳动物鼩鲸重1亿倍。飞得最高的黑白兀鹫能飞到1.1万米。与此同时，地面还有40种不会飞的鸟类在悠然步行。猎豹跑完10公里的时候，树懒只移动了70米。如今地球所有鸟类中，只有30%是野生鸟类。在所有哺乳动物中，36%是人类，60%是家畜，野生动物仅占4%。
2: 改造自然是人类的梦想。当我们真正拥有了这种能力，我们却把地球变成了荒原。我们都做了些什么？

0: 存款保险保护您珍贵的存款。根据我国存款保险条例规定，您在同一家银行的存款本息合计在50万元以内的，依法享受全额保障。存款有保障，储户可安心。
1: 保守国家秘密，你的选择是什么？是不发送秘密的严谨？
2: 领导，上午的会议有涉密内容，我当面向您汇报。
1: 是不扫描涉密文件的慎重？
3: 前方将解锁新路线。
1: 是不标注定位的警醒？
4: 家人们，这里绝对是你们没有见过的。
5: 哇，那边有好多艘军舰。
6: 别拍了，别拍了。
1: 是不分享涉密敏感信息的理性？是默默无闻的指尖守护，不让秘密从你我指尖划过。保守国家秘密，就在你我指尖，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7: 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下班路上堵车不堵心，加嗨不加量，悦动全程，全力搜索博主最欢乐的声音。嘘，雨霞来了。

0: 好的，报案的是7:30，听众朋友大家好，感谢您锁定收听 FM 107.2播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来收听本时段为您直播送出的
1: 悦动全程。
0: 大家好，我是永杰。
1: 大家好，我是李科，欢迎大家，
0: 欢迎大家。
1: 怎么了？
0: 啊，没事，我说你这个声音都突然这样一下，那是为什么？你是不是背着我去走学了？
1: 调个台，调个台。
0: 好的。
1: 节目开始呢，先来说一下我们节目的收听收看方式啊，您可以通过我们的 FM 107.2调频，以及掌上博州客户端，还有抖音搜索博州广播电视台，以及耀都时空的视频号，来收听收看。

0: 我们的节目，
1: 对，是的啊，大家呢都可以在下方留言互动来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所以说啊，您啊就是赶快要进入到我们的直播间和我们进行聊一聊，是吧？这是怎么样完成的？是必须要完成的，就是人一旦不讲理啊，就是
0: 如果不呢？
1: 如果不就不讲理吗？咱不讲理就必须得来，是吧？属于这种情况啊，
0: 慌死了！今天节目一开始，感觉两个人在天上飞着，你知道吗？
1: 没有，也没有那么飞，知道吗？
0: 哦，
1: 啊，知道吧？那您如果说想稳当点怎么办呢？首先加入到我们的 QQ 群，
0: 是的，
1: 55728540，进群之后呢，艾特我们的管理员，就可以进入到我们的微信群，每天聊一聊了啊。
0: 嗯，先来说一下我们今天话题吧。
1: 这我正想引呢。
0: 嗯，
1: 就比如说天天要收看我们的节目的朋友们呢，还和我们互动的呢，这个人就非常的
0: 有爱，
1: 有教养，
0: 有教养。我跟你说，你就这样接话了。对，所以我们今天话题呢就是和这个教养有相关啊，就是说哪些行为让你觉得别人很有教养。
1: 嗯，首先我提一点，就是饿的时候呢肚子不咕咕叫，
0: 很有教养。
1: 对，这个是人忍不住的，
0: 这个很难。有一次我配音，我在那个楼上那个五楼那个配音间配音，
1: 哦，
0: 边配音我就能听到我的肚子咕噜噜咕噜噜，而且那全能录出来，你知道吗？
1: 那是得有多饿呢？
0: 我自己回听的时候我都笑了，
1: 说明咱的麦好啊。
0: 对，
1: 是吧？
0: 就收音效果特别好。当时屋里很安静嘛，就只有我肚子在叫，
1: 嗯，
0: 哎，就全程录下来了。
1: 就是咱那说明咱的设备顶呱呱啊。还有啊，就是这个有教养这回事呢，
0: 每个人理解不一样吧。
1: 哦，我觉得这个好像对我来理解的话，就是耳濡目染。
0: 嗯，
1: 从小那种感觉。家里人教你怎么办，你的父母怎么做啊？这个事情呢，非常非常的体现出一个人的教养。
0: 是的，有的时候就是，比如说你自己不理解父母的一些行为，
1: 嗯，
0: 然后逐渐在自己身上看到了他们的影子，
1: 嗯，
0: 对吧？
1: 很多啊。
0: 嗯，
1: 我首先来说一个，就是比较有教养，像我们这个行业呢，就和这个其他的朋友打交道，就各行各业的朋友打交道比较的多，
0: 嗯嗯嗯，
1: 尤其是这个在身为一个男主播。我们要见到的很多的这个女嘉宾的时候
0: 啊，
1: 会比较多一些，
0: 哦，怎么办呢？
1: 有的人就自来熟嘛，就自来熟。你像我这种就属于在节目当中自来熟，和别人打
0: 我不觉得
1: 是吧？
0: 我觉得你对，就比如说咱们同事自来熟一些，
1: 嗯。
0: 但如果说女嘉宾，我觉得你对别人特有礼貌，特有边界感。
1: 那没有边界感，说这人是个疯子。
0: 就是每次来嘉宾的时候，觉得你突然变得我很陌生，你知道。
1: 这有一次知道吗？
0: 嗯，
1: 有一次就搞得很尴尬。
0: 嗯，
1: 有一次我们来嘉宾的时候呢，那个嘉宾我好像听别的同事说是他的一位朋友，他说呢也听我们节目好长时间了。
0: 嗯，
1: 然后我们就中华礼仪握手礼嘛，是不是？
0: 嗯，
1: 我上去就握着别人的手，就在那儿啊，你好你好，那是他是个姐姐，就比我们大一点。握的时候呢，我就比较用力，因为男生的力量比较大，我就比较用力。我说感谢。他就感谢你听我们节目，
0: 嗯，
1: 我就看到他的刘海在晃，我就知道了，完了，这是一个这个老直男发出的那个郑重感谢。
0: 别人是握手，然后你直接开始两个人拔河，你知道吗？
1: 对，就属于那种。
0: 嗯，
1: 从那以后我就学会了，男生握拳掌，女生握半掌。
0: 哦，
1: 所以说一般情况下，如果说别人不发出邀请，我不会给他握手，尤其是异性。
0: 嗯，
1: 握手的话就握半掌，朋友们握半掌哈，不要抓着，
0: 对对对对，我发现我出去也是，比如说我和我们栏目的摄像记者，就大部分有很多是男生嘛，
1: 嗯哼，
0: 然后我们出去的时候呢，就我一个女生，但你打招呼的时候就是基本的礼貌握手，然后每次刚开始的时候那时候还不习惯，我说这怎么握手啊？那我就这样，像一个小鸡的那个爪子一样，你知道吗？这样
1: 来，
0: 对对对对，就是和你一样，就是握半手。
1: 对，半掌
0: 就行了啊，半掌。
1: 确实是这种情况，而且你多了之后呢，就是我们不习惯的是什么呢？是因为在我们的世界观构架当中，如果说关系非常好，那上来就是拥抱。
0: 对，是的。
1: 如果不好，那就是点头致意，则可以了。
0: 嗯，但我觉得就是这东西有点入乡随俗。
1: 嗯，
0: 比如说你在大学的时候和自己的大学同学，哪怕是男生很久不见了，就有的时候拥抱我都能理解，而且我自己或者是同学都会这样做，我都能就是都是这样做的。大家，
1: 嗯，
0: 但是如果说你在亳州，在我们家这边，你突然见了你高中同学一个男生，很久没见了，假如说你俩上去就拥抱，就很怪异，你知道吗？
1: 这有点怪异，
0: 是吧？这东西得入乡随俗。
1: 对对对对，
0: 嗯。
1: 后来我又学了一招，
0: 怎么做？点头？
1: 不是点头，点头显得不郑重嘛。
0: 嗯嗯嗯。
1: 然后呢？你看有人啊，
0: 抱拳、
1: 抱掌，有的是这样的，有的是合十。
0: 哦，这样，对对对。
1: 你觉得他可能是那个信佛类似的，但是呢，我呢不喜欢这种，就这种就感觉有点太谦让了。
0: 那你会咋样？
1: 体现出我的那种风格的话，我就喜欢这样。
0: 这样。
1: 对。就转一下，你知道吗？就转一下，
0: 你等着，
1: 不是就这样转一下，就是说，你看这种抱拳，就感觉非常郑重，谢谢，非常感谢，这种力度就非常的强，你知道吗？
0: 有点害怕，这人想干嘛？
1: 不是，你看看有什么文拳和武拳嘛？
0: 嗯嗯，
1: 这个人左手在上，右手在上，类似你这样一握的话，你就觉得啊非常感谢，就说明咱这人呢就是心情呢比较的这个直白一些，
0: 对
1: 啊，比较大一些，你知道吗？
0: 明白，
1: 就学会了这些。
0: 对，所以说就我们俩刚刚说这个，就是你见面打招呼，这是基本的教养。
1: 嗯哼，
0: 就是你应该要做到的。就比如说，有的时候有一次我被别人说，就是说，哎，这小孩怎么这么没有礼貌，不打招呼？但我觉得这东西是相互的，就你不能要求就是你自己有教养，或者对别人说他那应该有教养，而是两个人相互的。
1: 嗯，
0: 那天我见了一个。就是也是朋友吧，
1: 嗯，
0: 也算有点亲戚关系的那个人。然后呢，我想打招呼来着的，但我发现那个人好像对我不友好，就是他本来是直勾勾的走着过来的，就是对着我，
1: 嗯，
0: 而突然间走到我身边的时候，突然间低头或者是就是往旁边看了，就给我一种特别不友好或者说讨厌我的这个信号。然后我这个时候我不会说我一定要有教养，我就跑到他面前，哎，你怎么没看到我？怎么还扭头了呢？不会的，然后我就以他的方式来回应他。
1: 哦，
0: 我也不搭理他。
1: 就是这不要轻易的去这个主动。
0: 对，然后他就是有一次呢，机会就告诉我另一个朋友说，你看这小孩就是你那个朋友怎么这么没有礼貌呀？
1: 哦，
0: 也不知道打招呼。
1: 我知道了。
0: 我当时就回击了，我说他又不是没看到我，走到我面前的时候突然扭头了，我凭啥还去给他打招呼呢？不打。
1: 他是站到一个另一个角度来看，
0: 就哪怕是长辈也不会这样啊。
1: 就是长辈，我过去你小孩应该先给我打招呼。
0: 对，我知道
1: 是
0: 这样的。如果说是长辈的话，那肯定小孩你晚辈先给长辈打嘛。
1: 嗯。
0: 但是那个打招呼的时候，你可以就可以感受到对方对你友不友好，或者说对方对你有没有基本的尊重。我肯定会打招呼，这是基本做到的嘛。就是说，我想打招呼的时候，发现的，哎，他的表情或者说他突然间扭头就。
1: 有点那个让人不适
0: 啊，对吧？就那种暴了吧唧的，那啥样的人？
1: 哦，
0: 对吧，
1: 在我们那个生活当中也有很多这种情况，
0: 有这样的人，就是不知道为啥，就是目中无人的感觉。
1: 他可能最近这段时间呢，就是比较开心吧？
0: 是吗？
1: 是老开心。
0: 我那时候还小的，已经很多年了。那假如说我现在我非得跑他面前，怎么的？
1: 来来来来来。我给你打个招呼，
0: 对对对对，
1: 咱也不会那么社牛啊，
0: 嗯，开玩笑的啊，
1: 就过嘴瘾就行了。
0: 对，但是说，我真觉得就是教养的东西，你也得相互，
1: 嗯，
0: 礼貌也是相互的。
1: 对，我觉得大家呢，有的时候要出门的话，适当的可以就是对着自己镜子练一练自己的微笑。
0: 怎么了？笑得吓人？
1: 你笑得太狠吧，就觉得你这个人。不着四六，
0: 啊，
1: 你笑的不狠吧，就觉得你这个人稍微有点阴沉，
0: 但有点那种。你说这个，我想起来我舅舅，他就是眼睛特别大，就比我大很多那种，
1: 嗯，
0: 而且他眼球是稍微有一点往外的那种，往外凸的那种，就是
1: 哦，对对对，我知道。
0: 对，然后听家里面人说，他年轻的时候有一次就是在路边啊，和别人就是在说话的时候，突然间他的眼睛就看另一个人，然后那个人说，
1: 嗯，
0: 你反我干啥？
1: 我没有，我就长这么大眼。
0: 对，真是这样。
1: 哎呀，真的是有的。我知道是这种。我在网上刷到过这种视频，就眼睛比较大，他的眼球可以往外凸的那种。
0: 对对对。
1: 他一瞪，他这个眼球又快出来了。那个很厉害，那是每个人的天赋，咱一般人做不了。
0: 我今天看镜头，我觉得自己特肿。
1: 你怎么了？
0: 不知道，睡太多了吧？可能
1: 没喝咖啡，一化化解补一口是吧？
0: 来一口
1: 啊！
0: 来看咱们群里面朋友怎么说啊？
1: 有妖气说，尴尬又不失礼貌的微笑挺好。
0: 我觉得挺好的，这就是最基本了嘛。就是你哪怕你不知道这个人你怎么称呼他，就先笑一笑就行了
1: 啊。这个就是这样的。
0: 但其实有的时候我不是没有笑，就是大部分时间，就是比如说像我们以前没有很熟悉的时候，也会打个招呼，哈喽，你说一下。
1: 嗯。
0: 但有的时候，比如说你就很懒的时候，也会忽视掉这个东西。
1: 有的时候很累。
0: 对。
1: 我有的时候就特别羡慕那些就是眼睛戴眼镜的。他可以有一个特别好的借口，就是说
0: 我没看见。
1: 对。
0: 那你眼镜都戴了，你没看见有点太假了。
1: 有点是那种啊，你走到面前的时候摘下来嘛。哦，这事儿让我突然想起了，就是很多时候我有一次是和一个朋友在一起聊天嘛。我呢，其实有的时候就做尴尬的事情，就有的时候是他是无意间的。
0: 对对对，有的时候没反应过来那种，是吧？
1: 我们是在一起那天晚上要聚餐，你看我事儿都发生在聚餐上。
0: 谁让你聚餐的这个机会比较多呢？
1: 对，然后呢，这个一个饭店呢来了几个朋友，
0: 嗯，
1: 这个人呢是我来到之前他就已经进了另一个包间儿，
0: 啊，
1: 我因为我这个人呢短时间不脸盲，
0: 长时间脸盲，
1: 对，长时间就分不清谁是谁了。
0: 你是长时间没见，还是说就是待一会儿之后忘了？
1: 哎，我长时间没见。
0: 哦哦哦。
1: 然后呢，我们就是我没和他打招呼，他没和我打招呼，他就去了另一个包间，我就到了我们那个自己的包间。
0: 嗯。
1: 那哪知道呢，他走错了包间，
0: 就是他本来是在你们那个包间的。
1: 对对，你知道吗，就是见面礼仪嘛。
0: 嗯，
1: 然后一圈人他站最后，然后我就开始哎，是吧，
0: 嗯，
1: 到他没了，
0: 然后呢
1: 我就冲了，我就推开包间，咱就进来了。他就很尴尬呢，因为我觉得他是另一个包间人嘛，是不是，咱也不能说啊，我干嘛这个，是吧。
0: 嗯嗯嗯嗯。
1: 然后几个人坐在一起的时候就聊，他说我记得谁谁谁臭那个，我说啊，他是啊，
0: 他是谁。
1: 对，我说啊，我说我刚看到这个哥哥去别的包间了，我以为是别的包间的这个客人。
0: 然后他后来又回来你们包间了吗？
1: 当时就进来了。
0: 哦哦哦，然后你再补给他。
1: 几个人一块进来的吗？
0: 你再补给他。
1: 他坐那儿的时候我都没反应过来。
0: 嗯，
1: 我说我给了。就这种情况叫发泡糖啊，知道吗？
0: 嗯。
1: 然后呢他就坐在那一会儿，我觉得他的脸色就有点不好看，因为
0: 他有点尴尬，可能
1: 真的，
0: 嗯，就是尴尬。
1: 后来呢就趁着酒劲儿就这个缓解了一下，
0: 就给他说一下。
1: 对，
0: 嗯，还是得说清楚，
1: 得说清楚，要不然的话觉得就很尴尬，
0: 就彼此都难受。
1: 妈，
0: 嗯，
1: 从那以后也没有再机会见到了。
0: 没想到那一面就是最后一面。
1: 哦，那有可能。这事儿啊就不能多说。
0: 对，
1: 你说多了之后真有可能就是过不两天就见一面。
0: 对，地邪。
1: 嗯，
0: 对，有的时候我发现就你很久没有提到过那个人，
1: 嗯，
0: 然后你突然间在那一天提到了，我和我朋友一起吃饭，我们提到以前同学，我们很久没有提到这个人了。
1: 嗯哼，
0: 最起码有几年了那种，我们突然间说到这个人了，结果那一天我提到我那个同学，他提到他那个同学，两个人分开走的，我和我朋友，结果两个人分开都遇到了，就很神奇。
1: 我跟你这博主还是不大，知道吗？
0: 对，
1: 那你要是说在中国各地，真是就不行了。
0: 嗯，来一点点说啊，说干完活立马给钱，活还没干完就先给钱。我今天看这个话题，还有人说什么碰到男士给粗烟，碰到女士给细烟，碰到孕妇给两支烟。
1: 这边的这个不行，
0: 不是开玩笑的啊。
1: 对，
0: 和风朗月说，我觉得一声谢谢就很不错，就有的时候你谢谢是必备的，我发现在我们生活中就是必备的，就是你好，谢谢，就是辛苦了，这些都很必备。
1: 对，都很正常的，正常交往就这样了。
0: 但我看有人说，比如说你在给别人说辛苦的时候，如果说加这个人的名字，比如说辛苦了啊，永杰，比这个辛苦了，更具有就是安慰人的能力。
1: 我今天又学一招。
0: 我也不会带这个，我直接辛苦了哥，辛苦了姐。
1: 我都是辛苦了辛苦了，我都是我把辛苦了说两遍。
0: 但其实我是那种，比如说我屏幕上打什么字，我内心的演就是不是在演那个字，就是在经历那个字。
1: 哦，那肯定是的。
0: 你也是吧？
1: 那必须是的。嗯，我一般呢和长辈发信息就是文字。
0: 嗯，对。
1: 和自己平辈发信息就是用小的语音。
0: 嗯。
1: 如果说他那个就是语音感觉他马上发个文字，我也会转回文字。
0: 那我是这样的。
1: 对啊，你不可能说你这嗯我也一样是吧。开玩笑开玩笑。就是这个有很多的朋友他们就是一直发一直发一直发一直发。
0: 我会痛苦，不是痛苦，我是害怕，有这种恐惧症。
1: 还有就是社交礼仪当中很正常一件事情，能一句话说完的事儿你不要分六次发或者七次发。
0: 哦。
1: 这有点太觉得就是你太忙了。你的手机就是你给他发条信息再忙，
0: 滴滴滴滴滴
1: 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
0: 一句话就三个字四个字结束了是吧？
1: 对，然后给你发六七条，你这个是有的时候。
0: 我还讨厌那种，不是讨厌，就是我觉得就是在我的认知里面，就是我的舒适区里面啊，比如说你和一个人，你在联系，首先第一点就是你，比如说你哪怕你很久没有联系，或者说你天天在联系，也没有必要上来就一上去就是语音电话。
1: 对。
0: 我特别怕这个，
1: 很冒犯，
0: 嗯，很难受，
1: 那有点冒犯，真是，嗯，这有的时候你紧张，你说
0: 你也是吧，你也是，
1: 对。
0: 但是我发现就是每个人的舒适区不一样，我发现就是比如说我在和家里人哪个人联系的时候，然后我妈在旁边就会说，哎，你不能直接打个语音电话吗？多简单，你这你一句你一句你一句他一句的。
1: 这事儿不忙，这是要忙肯定打电话了。
0: 对，如果很急的事情，我才会打语音电话。
1: 我有个别朋友，
0: 嗯，
1: 我是不喜欢给他发信息的。
0: 为啥？
1: 我上次给你就是说过，说话特别慢。
0: 哦，很慢的那种。
1: 一条六秒的语音，我只能捕捉到一条有效的信息。这个朋友的名字叫习帅，
0: 啊，
1: 我在这叫点大名。他们家住河北，我小学同学，
0: 啊，
1: 玩到现在，当年的秀发男孩，到现在的这个秀发女，
0: 秃了
1: 大男孩啊。就这种情况，他发语音特别慢，我也不知道有没有他听我们的节目啊。他有时候会听我们的节目，他给我发信息就是，
0: 啊，为啥发的特别慢呢？
1: 他性格，
0: 哦，就是性格很磨叽那种。
1: 对，他很慢，然后他那个慢慢到什么样情况？就比如说发语音，滴，按上了，
0: 嗯，
1: 你吃忙嘞，过去。六秒你就知道你吃吗，就是俩字你能接受到，你又开始给他发信息说我还没有，我没有怎么你要来南边吗，然后他就一条信息过来，那个我呢
0: 这一会儿
1: 不对，就是空好几秒，然后给你发，可能马上去吧，你稍等啊，这就过去了。
0: 我特别好奇，比如说你这个朋友他职业是什么
1: 职业啊？
0: 嗯，
1: 现在自己有厂做这个门，
0: 嗯，
1: 还有呢一些其他的工作
0: 哦，但是这种人特别有个好处，嗯，就是你会对他有一种信任感，
1: 老信任了
0: 是吧？
1: 对对，真的老信任了，真是。就是你要是干什么，你比较着急，他这个人就是慢的时候慢，快的时候特别快
0: 哦，比较给力那种。就是平时你看他慢悠悠的，但一到事儿上，哎，就那种雷厉风行，十分果断那种。
1: 对对对，你看，你给他发信息，他在河北住，
0: 嗯，
1: 然后你给他发信息，你说你来找我，然后呢，他从河北到这儿也大不怪，就是我感觉红绿灯都是摆设的那种感觉，怎么那么快呀，啊？
0: 就是行动很快，
1: 对的，行动很快，
0: 你像我，
1: 嗯，不像我俩，你知道吧？行动有点慢，真的，
0: 嗯，
1: 我们都是到后来，因为只有到最后，你才能体现出来你这个人能力有多强。知道吗？
0: 每次我觉得你现在都已经适应了，就是每次我到最后一分钟到这个直播间里面，你看你现在都不发消息了吧？
1: 没发嘛，因为我已经来不及了，我也把所有东西都串好了，给你三分钟的时间。哎呀，这个咱俩有，
0: 但我们每次就是虽迟必到，你看没？每一次在最后一分钟，
1: 你要是不到，我得飘起来的。光死，
0: 爱吃香菜说，这个礼记里面说过啊，站不倚门，话不高声，笑不露齿，坐不摇膝，行不搭肩，就记住这么多。哇，这个其实很难，有的时候在家里面我也在倚着门，有的时候开心了呢，说话声音就会变大，笑的时候呢，这牙齿还露了好多颗。
1: 你这事儿啊，就是不能同日而语了。为什么呢？这个《礼记》里面说了这个呢，后来是被谁破了呢？是明清时代。
0: 嗯。
1: 然后呢，你知道四九城？
0: 嗯。
1: 有一个地方，就是于谦于老师的这个 网传啊，于谦于老师的那个地区叫八大胡同
0: 啊，
1: 那是旧社会的一种糟粕啊，知道吗？那所有出来的这个人都是这样的一种状态。
0: 对，
1: 他标榜的就是那个特殊行业，你发现没有？
0: 嗯，哎，那是的哈，
1: 是吧？
0: 来看下一个
1: 吧，所有全都是这样的。
0: 对对对
1: 啊，
0: 能和你们一起学习与进步，我觉得特别有教养。
1: 哇哦，
0: 很荣幸和各位一起共事啊！本次项目圆满完成，感谢各位的支持。
1: 哇哦，你这属于什么？你这现在这是就属于这太官方了。我每次嘉宾我都会给嘉宾发个信息，就是我们结束之后会给嘉宾发个信息，
0: 嗯，
1: 也就是邀请嘉宾来之后会给他们发信息以表这个感谢。
0: 哦，
1: 对，
0: 像回访一样，
1: 没微信的除外。
0: 嗯，
1: 咱这没办法，你没微信我没办法给你发信息，但凡有个手机号我都给你发短信。
0: 哎呀，
1: 再说你从来没给我发过信息，你没来过。
0: 你来了他就给你发了，他群里面每天都给你发着呢。
1: 嗯，
0: 今天话题是什么？
1: 对，每天给你发信息啊。
0: 他说前几天啊，租我房子的是直营店的员工，说合同呢要经过总公司批准，明天早上会给我确定是租还是不租。
1: 嗯，
0: 然后快到12点了没有回复，他都以为没影了，结果人家发消息过来了，说还在等审核，有结果了联系我。然后我就感觉这人很诚信，至少说到做到了。就是咱们这边人说话有很多什么像放炮一样，说完就没影了。
1: 是的。
0: 这怎么说呢？其实我觉得就是你和别人沟通一件事情的时候，就无论行还是不行，或者说这个事情进展的什么就是什么状态了，你都要有和别人说清楚这个事情的这个礼貌。这个很礼貌，就是你这个人最基本的这个诚信就展现在这儿。其实如果说我是这个人的话，那我到12点之前，我给他说就是已经是上午说清楚了嘛。
1: 嗯哼。
0: 那我上午之前我就会告诉他啊，现在是个什么情况，别着急。
1: 哦，
0: 就不要让别人就一直等。
1: 我告诉你，这个出现在什么样的情况下呢？我以前也不是非常适应，就是别人说完话之后他不聊了，不说了。
0: 嗯。
1: 或者说允诺一件事情之后，这件事情它悄然无息的就消失了。
0: 对，
1: 后来我慢慢的接触到这个有些朋友他们的那个圈子做法和、这个、
0: 全是这样的，
1: 和这个很像。
0: 我不行。
1: 你比如说哈、就比如说今天给你打电话说李科，
0: 嗯，
1: 这个我那儿有3车货要走，
0: 嗯，
1: 这样我在明天早上给你联系，
0: 嗯，
1: 这个走货的话你就把车开过来
0: 啊、
1: 这是朋友之间聊天。第二天早上一开始没人联系，我就说你不等他信息吗？他说等他信息干嘛？过这个点儿基本上就不需要了。
0: 但我觉得以你的性格，如果你是他，你会一直等着这件事情。
1: 会啊，
0: 对吧？
1: 以前我就会等嘛。
0: 嗯。
1: 然后呢，也有的什么样的情况呢？就比如说他们约好的点儿到哪儿去、他没来。
0: 嗯。
1: 但你就听，你就说，那你就别等了，还等他干什么？我说你不等别人要来了怎么办？他说首先你要记住一点，就到这个点儿了还没来
0: 就不来了，
1: 就肯定是不来了。我说你们是怎么能认为的呢？他说这事儿就不用，就是磨出来的，就是
0: 磨又没脾气。
1: 对，你说你这受不了受不了？你说哇，
0: 我不行，我不能坚决和这种人成为不了朋友，
1: 对吧？
0: 嗯，
1: 还有很多，你看我身边有那种卖二手车的嘛，
0: 嗯，
1: 就是这个二手车的朋友们，他们各客户给他们约好说今天中午来。然后呢你到10点钟以后他就走了。我说你不是到中午来吗？他说10点了。
0: 还没有消息。
1: 他说你看你得听这话里的音。就说我要去你那儿去看车。
0: 嗯。
1: 我说对呀、那不就是一个正常的话吗？他说这个我如果说他想看车，他早上肯定要给我发信息。
0: 对，
1: 你
0: 问你在不在。
1: 你在不在店里。他要是不在店里他不是白跑了吗？
0: 啊、
1: 哦！他说你这种人你也不好意思去打扰他。还有一种
0: 啊、哦，你说这种生意往来是吧？
1: 还有一种可能他已经选购了自己喜欢的车、不好意思再跟你说了，你就不要再追着别人问了、
0: 这种能理解。对，如果说需要的话还会给你发消息和你联系的。
1: 还有就是这种情况，就是人啊有的时候就希望，就是尤其是咱这种怎么说，我们这种教育出来的，然后想要什么样一个结果呢？就是我一个眼神你能明白8个意思。
0: 我是那种就我有点焦虑型人格， 就比如说你一件事，我一定要有一个答案，一定要有个结果，我才能舒服。
1: 那、
0: 要不然我就难受。
1: 对，那肯定是的、这是你的朋友吗？
0: 哦，我妈妈的朋友。
1: 哦，感谢感谢
0: 感谢感谢，
1: 夸了他，他没夸你，这孩子不懂事啊。
0: 你看到我在干嘛没有？
1: 哦，我看到了，我看到。别着急别着急，没事，真让
0: 欢迎我姨。
1: 嗯，欢迎他姨啊。
0: 来继续看群里面朋友怎么说。
1: 哦，这个 Winner 说，遇到太多说话不算话的，偶遇到一个说话能做到的，太不容易了。
0: 对，你会一瞬间觉得这个人很有教养。
1: 是，
0: 嗯。
1: 飞雪连天射白鹿。
0: 天哪，这么多！来说第一个，静心倾听，不打断别人说话。
1: 这个是学会闭嘴。
0: 对。
1: 我现在一直在学这个东西。
0: 嗯。
1: 还有顺手扶门，懂得体谅身边人、这个。
0: 是的，尤其是那种玻璃门。
1: 这种能做到。
0: 对，我也是。还有善待服务人员，
1: 嗯，
0: 语气谦和有礼。对，
1: 是的，
0: 嗯，
1: 对，你这个你们没干过这个服务人员，
0: 对，
1: 你们干过就知道了。
0: 你这个时候很谦逊，你觉得这个人哇太有格局了那种感觉。
1: 嗯，
0: 还有看破窘境，
1: 嗯，
0: 不当众调侃他人。
1: 你这就是属于自己道德问题，你要当众调侃他人，这真是。
0: 对，
1: 冷不丁就算带熟，你也不能这样调侃他人。
0: 嗯，除非你俩有仇，你该报的时候得报。
1: 啊、哦，保持分寸，不打探别人的隐私。
0: 嗯，对，就看别人说不说，你就不，你别不想说，你就别一直盯着问。
1: 我见过那种盯着问的
0: 啊！
1: 哎呦，那是他是个他是个他怎么说呢？他是个一根条，就是属于什么性格呢？他的性格特直来直往。他有一个同学、那个同学呢，当年谈了一个男朋友。
0: 嗯，
1: 有一次我们在一起吃饭，这个女生呢带了她的现任男朋友。
0: 啊、他在他面前提了他前任男朋友，
1: 对，他就抛开问题问，
0: 哎，你俩咋分的？你和那个？
1: 对，你们当时那么好，就是形影不离的，
0: 你怎么换了呢？
1: 早上还给你买早饭，他去干嘛了呢？然后呢，他现在在哪儿发展啊？他现在结婚了没有？就是他就是一直在那儿问，
0: 对，
1: 当时我忍不住了，我就当着他的面我说，兄弟，你别介意。这个他呢就是这么一个性格
0: 啊，
1: 我说他呢是了解人，但是呢他想知道另一个人的事儿的话，就是通过他，因为他们俩比较熟，我说这种意思
0: 啊，
1: 曾经熟悉过啊，
0: 嗯嗯，
1: 然后他就他也突然意识到了，
0: 嗯，
1: 就是这个直来直往的这个人呢就突然
0: 想起来了是吧，
1: 就突然脸红了。
2: 存款保险保护您珍贵的存款，根据我国存款保险条例规定，您在同一家银行的存款本息合计在50万元以内的，依法享受全国保障，存款有保障，储户可安心。
3: 北京时间15点整，
4: 嘘，你睡了吗？他们可还没休息呢，壁挂空调每小时耗能1.2度，电脑待机耗能每小时0.5度，打印机每小时待机耗能1.7度，是时候做出改变了，让工作一天的他们晚上也能好好休息充充电。
5: 节能增效不仅仅是环保理念，更是我们的生活习惯，让我们共同行动，把节能理念转化为实际行动，践行绿色低碳的生产生活方式，一起为美好生活加油。
6: 以上音频由博珠广电 AI 声音工作室荣誉出品。
1: 这个就完全可以解决您的问题，反映一下和我也说一下。
0: 是的，
1: 对，就是5501234啊，说办就办节目组啊，好吧，谢谢您啊。
0: 好，就是我们回到今天的话题中来，就是什么行为让你觉得别人很有教养？
1: 技术部门的同志们能定期给我们维修电脑。
0: 对，
1: 开玩笑，开玩笑啊！
0: 刚刚卡了，这好了吗？没有，
1: 没有，就是有一点，这个电脑呢，它24小时不休息嘛。真的是，从买过来那一刻开机，它
0: 就
1: 没关
0: 过，太可怜了。如果他是个人，我就觉得哇，怎么这么可怜？
1: 就是，我要休息。
0: 对。还有人说，就是最近也遇到说话不算话的啊，讲好的还变卦，这种人最气人。
1: 嗯，
0: 就这种人能不，我就是那种能不和他成为。就是有什么牵连，就千万别有什么有牵连的地方。
1: 嗯，
0: 因为比较损，有损自己的身心健康，就是心情会受到影响。
1: 是的，这个确实是你这个就让人觉得就，哎，这个人 合作一回一个事儿。
0: 对，你合作之后说不定还有更多的事情，你想不到的事情都可以发生。
1: 对，妈了猫的，说你学校没放假哪个学校？
0: 现在哪个学校？
1: 目前大学啊小学啊这都基本上都放假了啊。
0: 嗯，
1: 因为这现在已经7月20日了，我当年放假的时候7月14日，
0: 我都不记得是放假是哪一天，你还记得你放假那一天？
1: 毕业吗那天？我对这样的这个日子就比较的深刻一些，就是我们考完专业课之后那天是7月14日，然后7月15、7月16日这几天还在学校里面晃的，还有好多事儿。行，来看一看啊。
0: 啊，这我刚才就看到了，就我对他印象不是很深刻。你看过他很多电影是吗？
1: 谁？他说的、这个、
0: 谢贤。
1: 谢贤的是吧？
0: 嗯、
1: 这个我没有，我看很少，因为我基本上没怎么看过。
0: 我也没怎么看过。
1: 咱俩是同一时代的人。
0: 对对对，来继续看我们今天话题啊，就是哪些行为会让你觉得别人很有教养？是你第一个孟小黎说的啊。哎，我们俩刚刚说的这个，就是聊天时尽量发文字。
1: 嗯嗯，
0: 如果确实需要发语音，先询问一下别人是否方便，也不是不讨厌别人发语音，也不是讨厌，应该是就哪怕听不了，但是我需要他起码普通话标准，我好翻译。哎，我一般这样，假如说有人给我发长语音，我一个字也没听，我就让他翻译。
1: 我也是，
0: 而且现在就是现在这个 AI 它翻译功能太强大了，其实就是压根儿他说的不是普通话。就哪怕是亳州话
1: 方言，
0: 就是大部分的这个意思都能表达出来。
1: 我现在基本上处于什么样的情况呢？
0: 嗯、
1: 就是说，哎呀，我这嗓子
0: 怎么了？
1: 喂喂，
0: 处于一个什么样的情况？
1: 喂，好好好，我发两句。
0: 你被你那个朋友那个传染了。
1: 是属于现在我基本上，如果说别人不方便，我也不方便的情况下呢，我也不能跟他打字码字，我码字非常慢。
0: 嗯，
1: 我就用那个语音识别。
0: 啊，对对对，
1: 点开之后，您可以现在这么办，先和谁联系，最后和我联系，好吗？
0: 啊，对，你会这样发，因为很多时候你如果说快了，就给你弄错了。
1: 嗯，
0: 而且我发现那个语音识别它还带表情，就根据你的语境加上那个应该有的表情包。
1: 嗯，
0: 是，你试过没？
1: 没有。
0: 比如说你说你很伤心，他给你加哭脸，你觉得很尴尬，加个尴尬的表情。
1: 哇。就这么智能了
0: 啊！抖音上有朋友说，这个亳州现在就想吃牛肉馍，在哪里可以买的？老街那边有那个卖小牛肉馍的，而且那个街道里面有两家，所以它嚼起来和那个大牛肉馍的味道已经很相像了。而且那个我当时还采访了一家，就是他说他以前就是做那个大牛肉馍的。
1: 哎，你我是城门楼呢，还是老街？
0: 老街里面，
1: 城门楼也有，门口卖的那个。
0: 哦，城门楼也有。
1: 有。而且你现在我觉得，如果说你要是想躺下就睡，你也可以完全点外卖。
0: 嗯，对，点外卖有的，我发现了啊，
1: 有很多，而且很多现在都开着门呢。
0: 是的，
1: 对吧？不是早上非得能吃到，晚上也行。
0: 对，但是晚上它可能就是不太热乎了。我说那个小牛肉馍，它肯定是就是现做，
1: 嗯，
0: 这边做好，你这边给你们就吃了。
1: 你们家
0: 有更好吃一些，
1: 空气炸锅吗？
0: 对对对，忘了这个东西了。
1: 烤箱，
0: 嗯，
1: 实在没行，弄俩盘子也行，就弄个锅。
0: 就我现在已经不想用这个微波炉了，你知道吗？我觉得空气炸锅炸出来的很好吃。
1: 哦。
0: 就你哪怕是面包或者是馒头，它放在那个空气炸锅里面，焦香的感觉，然后你放在那个微波炉里面就是加热。
1: 它这空气炸锅，它是用那个热量完全的催熟、啊。
0: 嗯，这个朋友说他来自非洲啊，非洲的朋友你好。
1: 雷猴雷猴啊，我看你的名字就看好长时间了哦。是真的吗？
0: 假的吧？你打开看到 ID 在哪儿
1: ？ID 在哪儿？在亳州吗？
0: 怎么？我现在重新进去啊。
1: 嗯。
0: 在说什么？你看上面还有。
1: 对，
0: 来看一下，继续第二个
1: 朋友
0: 评论、啊、
1: 说真的很烦，出去玩一直玩手机的，吃饭也走路也是的啊。如果一起出去玩，把手机尽量丢掉好吗？
0: 不好。
1: 哦，这要钱呢。
0: 你出去玩会玩手机吗？
1: 我一般情况下不会玩。
0: 我也是，我觉得拿着很麻烦，我一般就会把这个手机装在那个包里面。
1: 哟，我告诉你，我这个人呢，就是喜欢背那个夏天背那个小包，
0: 斜挎那个。
1: 现在也有，但是那个包啊，我一直买不到合适的，要不是大了，要不是小了，要不是要钱，你知道吗？然后呢，买一个之后呢，你看我所有的衣服都是那种速干的，它那个袋子呢会在这磨来磨去，磨来磨去，
0: 对，不舒服呗？
1: 不是不舒服，是我右肩没穿几天的衣服呢，全磨起毛了
0: 啊，
1: 显得比较旧。很多朋友都告诉我的，他说：“永杰呀，咱家里穷。”这几十块钱的一个 T 恤衫，你也舍得买个新的呀？
0: 啊，你说那个包袋儿，包袋儿有什么问题？
1: 那个包袋呢，非常锋利。我上一次就是划着我的下巴了，我下巴都肿两天
0: 了。所以你那个包袋儿应该该换一下了。
1: 我换了，后来买了一个也是亚麻的，和那也差不多。
0: 也不行。
1: 也，他你但凡里面装重物，就在这坠着。你男生他不可能说就在那儿很老老实实待着，也不能挎个包在这儿是吧？
0: 对对对对对。
1: 然后呢，就是。他一来，拉回去，拉回来，就这种情况。
0: 那就多买几件短袖备着吧。
1: 有，我的短袖上一次我收拾了一下，大概20多件。
0: 我天，然后长得一模一样。
1: 啊，这真的。
0: 你我上一次我许婷姐她有一个这个习惯，她如果说买了一个就是很喜欢或者很舒服的衣服啊，她把每个颜色都买一遍，或者一件衣服买几件。我说我每次听到这种事情全是男生的习惯。
1: 我就是，就我这个 T 恤衫，我告诉你也得有个10件左右，
0: 一模一样。
1: 对，一模一样，就是颜色有可能不同而已，而且码号那全部都一样。
0: 哦，
1: 就包括我后期裁剪，它都一样。裁剪哪儿呢？因为这个这样的衣服，速干衣服的后面有个吊坠，它这个在脖子上，然后我就会剪掉它，剪的长度都差不多。
0: 对，爱之香菜说这个短袖一次性都网上买10件啊，全部都是一样的，颜色都一样，码号都一样。
1: 对，
0: 其实可以去进货了，直接批发去档口，就很适合你。
1: 穿着舒服就卖
0: 啊，就很适合你呀、啊！你去这个档口拿10件这个，去那个档口拿10件那个，
1: 是吗？
0: 批发价打捆给你卖了。
1: 没体验过
0: 啊、太适合你了，
1: 下一次我去试试。
0: 嗯，
1: 我开个档口算了。
0: 不过说这个出去玩手机的确挺烦的。就是如果说我的搭子他在出去的时候没有去享受这个过程，比如说你去出去玩的这个过程，他一直在玩手机，你就会觉得特别没意义。那我可以不和你出来，你在家里玩手机不香吗？
1: 对，你还有一种比你还猖狂的，
0: 嗯，
1: 睡觉，
0: 出去玩一直睡觉，就是怎么回事？就是还没玩2分钟，回去睡一会儿吧。
1: 是那种我觉得他是低能量
0: 啊，我不行，我不能和低能量的人在一起玩。
1: 他属于什么情况下呢、他想去他也要去，
0: 就是他自己身体撑不住。
1: 他不是撑不住，你让他真自己这样干他也能干，他就是懒，就特别特别神奇。
0: 我不行，
1: 就是你带着他来了之后在哪儿玩，爬山吗？我要坐索道。然后你索道走着，咱去上网上走走吧，那太高了、我不去了，你们去，我在这等你们。他都能等2小时，他就是不上去，你受了受不了。
0: 我也遇到过这样的。
1: 还有那个我说一个朋友，我说你这是你是纯纯的，就是来到另一个城市开宾馆，
0: 有这样的朋友。
1: 对，他来到他就在这儿开个宾馆，然后他就在那玩手机手游，玩差不多了，吃饭了，饿了去吃个饭，回来之后接着躺着里面。我说我们下面要去哪玩？那我不去了，我在宾馆等你们。我说你来这个城市干什么？
0: 住宾馆的呀。
1: 啊，这住宾馆的。然后呢，你看吧，你到晚上，哎，到了他的舒适区了。晚上他喜欢出去玩，上哪呢？网吧。
0: 那你这形容的特别像我弟之前，他们一群人出去玩，到那里之后先开一个电竞酒店。
1: 啊，对，这肯定是的。
0: 嗯，
1: 因为男生基本上喜欢玩游戏的都是这样，以前我也这样。
0: 嗯，
1: 先开电竞酒店，然后点好吃的喝的，买好这什么东西，
0: 对对对对对，
1: 在那玩，玩差不多了，有的时候打个通宵。
0: 嗯，
1: 然后呢，第二天如果说安排有什么要爬山的这些活动的时候呢，不是有留一个清醒的。就留一个清醒的，留一个什么开车的呀，这清醒的，他负责全流程。
0: 哦，
1: 我们就负责，到了收费站找钱啊，
0: 就分工很明确，
1: 对，很明确。然后呢，基本上男生是属于什么状态呢？如果说打了个通宵，他那个在路程上坐那个车上，慢慢的大家都能恢复过来
0: 啊、哦，慢慢补觉。那时候还年轻啊，
1: 老年轻了。我告诉你，那时候你2天不睡都没事儿。
0: 现在可不行了。
1: 现在不行。
0: 嗯，
1: 现在是。20分钟不睡就完
0: 了。对，已经不选择电竞酒店了。
1: 现在呢，人还特别有意思。
0: 嗯，
1: 那时候呢，开大床房， 就四五个男生都挤一个床上。
0: 对对，我见过这样的。
1: 对，
0: 太神奇了，
1: 省钱嘛，而且就真图一玩，然后呢大家在一起聊天，有
0: 穷游呗，就是。
1: 对，我宁愿睡地上，我不宁愿自己再开个房间。
0: 对，
1: 有的人跟他开好房间了，他不睡，他要和别人挤在一起。真是。然后呢就是问服务员要那个被子，
0: 啊，
1: 我说先生不好意思，我们这个包间的这个房间的这标准是住几个人的或者两个人的，就不能再多了，你要被子，如果说小朋友我们可以给你提供，那
0: 有量，对对对，
1: 成年人就不行了。那你这样，把我们那个房间给我们退了吧。
0: 然后呢给了吗？
1: 然后他说先生你这个不要这个我们有规定啊。
0: 啊，对对，有这样的。
1: 哎，好吧，知道了。然后到自己房间，兴致勃勃的把床上的被子全掀了，跑到屋里面，往地上一铺，啪，往那一躺。有的睡沙发，睡地上，就是床上没有人。
0: 但是那时候你只会觉得好玩，
1: 很
0: 好玩，就大家在一起那种氛围很快乐。假如说是咱们现在这个年纪再去，就特别心酸。
1: 嗯，
0: 这几个人都已经穷成这样了，我们这么多人还要挤一个房间。有没有觉得年龄不一样，做这个同一件事情就感觉不一样了？
1: 对，还偷偷干事儿，嗯，偷偷的去什么买什么酒水，
0: 嗯，
1: 买吃的
0: 藏起来，
1: 放在房间里，嗯，然后在一起啊。但是我也干过这事儿，柏林广告，
0: 就是以前通宵好几个人看一夜传奇，
1: 砍一夜传奇，
0: 玩游戏是吧？
1: 四兄弟就来砍我，哦，我是尴尬灰，渣渣灰啊，嗯。
0: 现在农村盖房子还能盖吗？你具体是什么情况？
1: 对，你得报备，你得符合条件，还有宅基地，
0: 能说盖就盖那种，
1: 还有性质啊，
0: 嗯。
1: 然后这个你打屋里一二三四这位朋友，
0: 对，把你的这个具体的情况给别人说一下，
1: 名字特好，叫财运暴涨，
0: 对，问一下，
1: 确实财运暴涨了。
0: 我现在把我的那个快递名收件人改成财神驾到了都。
1: 你是财神吗？我是。哎呀，确实，你看这朋友说以前通宵啊，是传奇。你们都玩传奇，那你们的年龄啊，我那时候玩就也就是英联盟，后来，
0: 这是男生才会，我们女生在一起就是在一起聊天啥的，幻想未来，美好的遐想。
1: 怎么想？其实我真的没有办法去想象怎么想呢。
0: 我也不知道了，我现在已经不想了。
1: 啊，哦，在现实生活当中就已经活得已经够舒坦了。
0: 对自己未来充满了期待，我们以后要怎么过呀？我们要合租啊，
1: 嗯，
0: 就是要买菜自己做饭呀，没有一个实现的，你知道吗？
1: 对，你去做饭那个，嗯，还行。男生是行动派，我吃过的这个饭菜基本上都是自己兄弟做的。
0: 嗯，
1: 我们第一次就是尝试在家里面自己做饭，就是自己一个兄弟做
0: 的。嗯，他是说他去年申请的这个宅基地一直没有盖。然后现在还有两个月到期了，想问一下能动工吗？
1: 你不是还有俩月了吗？
0: 对，其实可以先问一下你们村里面。
1: 对呀，
0: 嗯，
1: 你这个盖房子不可能有俩月这么长时间吧？
0: 他说还有俩月到期了，他申请的那个宅基地。
1: 问谁你就问550134。
0: 对，你直接打550134吧。
1: 对，明天上班的时候打，
0: 嗯，
1: 你反映一下这个情况，
0: 对，
1: 他会给你到有关部门反映啊。
0: 对，看具体怎么说啊。
1: 你说等等。
0: 你就把这个情况，把你什么你村里说等等这些情况全说了，
1: 对，全反映给他，
0: 对，
1: 然后你是什么样的情况，
0: 嗯，
1: 你怎么申请的这个，然后是什么样的条件啊，
0: 嗯，
1: 不要漏说他们很不好办，
0: 嗯，
1: 你来回来的跑，然后之后会得不到解决，而且麻烦您的时间啊，嗯，
0: 对，明天你打这个电话反映一下550134啊，
1: 对对对，您听到了扣个一啊，
0: 对，来继续看我们今天话题啊，下一个，尊重别人的想法和行为，即使对方与众不同到你无法理解。嗯，是的。
1: 但有的时候你知道吗？就是你好奇，或你无法理解。
0: 不是他咋想的你？
1: 对你尊重别人的时候，你也可能会打开另一番世界。
0: 我有一次之后，我说哎，他咋想的你呢？然后旁边有个人就说了我一句，说你不要考虑别人怎么想的。人是无法理解就是另一个人怎么想的，
1: 嗯，
0: 你现在回忆一下以前你做的事情，你能理解吗？你能每一件事都很理解吗？我发现我也理解不了我以前到底怎么想的。
1: 我告诉你哈，这个喝那个高度的这个酒类，我不说那个哈，就这个高度就稍微偏高一点啊，这个尤其是调制酒的那些朋友们， 他发明出来蘸盐的那个朋友真牛。
0: 什么蘸盐？酒蘸盐？
1: 你比如说咱我跟你说过那深水炸弹嘛，类似那种情况。
0: 嗯嗯嗯。
1: 然后就比如说他调制一杯酒，这杯酒的度数并不高，
0: 嗯，
1: 他呢加了一小杯，就比如说我们这个几毫升的那个烈酒，然后把烈酒的杯子的杯底在盐巴上蘸一蘸，转一圈，
0: 你尝了没？
1: 把它嘣投进那个杯子里面去。我还自己尝试了一下，
0: 好喝吗？
1: 这个味道风味确实不一样。就是
0: 听你这意思不太不怎么样。
1: 不是，
0: 嗯，
1: 你在你喝的时候，它有那种果酒和烈酒的感觉，烈酒是顺着你那个果酒往喉咙里面下，就你不知道哪一口能喝到，但是呢，最后的时候，
0: 那不会一把盐巴给自己齁到吗？
1: 它很少很少
0: 啊，
1: 很少的盐巴，然后到后来之后呢，会有一点那种咸咸的味道，
0: 嗯嗯，
1: 就不一样，知道吗？就觉得这人真是真呀，脑袋呀，真是。下次调一杯你尝尝。
0: 在这里吗？
1: 在这里也行，这真行，这是啊。就我们俩调完酒之后，就下了播之后呢，领导站一排在外面。
0: 来，下一个啊，说 ，CC 说和有对象或者是已婚的异性保持距离，
1: 哦，
0: 这就是人品。就是原则，
1: 嗯，
0: 就是真的很讨厌没有边界感的人啊，无论男女，的确是这样的。
1: 和异性，
0: 嗯，
1: 要记住啊，和异性，
0: 对，
1: 对，这个是重点。
0: 对，有的时候就是你关系再好，你也要记得就是要保持一定的距离，
1: 对，
0: 对吧？
1: 这个真的是这样的一种情况，因为你明显会感觉到，就是你不可能，他就是你，你就是他，你想法是一样的，就你们玩再好，一定要和异性保持一定的距离，
0: 嗯。
1: 这是你们俩就玩再好也同样，而且还有一种情况什么样？
0: 有的人故意的，
1: 对，还有是，有的人就是他为了刺激你就是这样，他这个人就皮痒痒，
0: 嗯，
1: 还有是这种什么样
0: 情况？像那个幼儿园中班班长一样，你看，
1: 嗯，保持不住怎么办？怎么办呢？好办啊，真是，国家会教育你。
0: 对呀、啊，道德会谴责你。
1: 对。
0: 就有的时候可能就是有那些朋友，比如说有些女生她的性格就很男性化，
1: 嗯，很豪爽，
0: 对，很豪爽，然后你在相处的过程中呢可能就忘记就是你们不是兄弟了，你知道吗？然后就有的时候也没有什么距离，可以就是说非要保持住，没有自己没有注意到这一点了已经。
1: 哦，社交距离，
0: 对吧？
1: 嗯，那个你这样就是他那个直不愣的，或者说猛然间的，这个其他这个还行。你要是你俩一直腻歪腻歪歪，这有点问题。
0: 我之前看过一个电视剧，就是前两年特别火的那个陈晓演的，就是他邻居有一个单身女性，领了一个孩子，然后他其实一直特别暗恋陈晓，
1: 嗯，
0: 然后呢，他每次都会趁着陈晓身边他的妻子不在他身边的时候，就是去找那个陈晓帮忙。
1: 嗯，
0: 碰到他了啊！一会儿你能不能帮我这个？那陈晓他一次可能会帮，两次也会帮。然后发现那个人有问题，他觉得一直没有保持距离。他说：“哎，不好意思，这个忙我帮不了。”
1: 嗯哈，
0: 嗯，有一次还在路上就是碰到这个陈晓了。然后那个女的就说：“能不能把我们就是捎我们一段路程？我们孩子快迟到了。”然后陈晓说：“可以。”他就让给孩子开车门，让孩子上车了嘛。他刚一上车，他把孩子坐在后排，他往前排一坐。副驾驶的位置一坐，
1: 嗯，这就是有贼心有贼胆。
0: 然后陈晓当即说：“不行，你不能坐在这里。”
1: 对，那肯定就是这个，
0: 就是保持距离了嘛，
1: 保持一定的距离。是，我曾经在网上看过一个段子嘛，
0: 嗯，
1: 就是两个人说：“你是我的好朋友吗？”“是啊，我是你铁磁。”就这种情况，一个北京的一个女生在说，
0: 嗯，
1: 她说：“你觉得我长得帅不？”然后呢，女生说：“帅呀。”他说：“我想为我们的友谊加一个筹码，让我们的友谊更长久。”
0: 什么筹码？
1: 那女生说什么：“你给我生个孩子吧。”就那种玩笑式的变相的求婚。
0: 哦，这样的。
1: 当时我说：“咦，这俩人现在就有意思了。”
0: 啊，也特别豪爽那种感觉。
1: 为了巩固我们的友谊，我们生个孩子吧。
0: 领个证照。
1: 对，领个证。
0: 嗯，对。
1: 后来就是那个短视频后面就是俩人领证。
0: 啊，
1: 然后呢，办婚礼，父母都在，
0: 对，
1: 大合照。
0: 但这种是完全能理解，因为都是单身嘛，对吧？
1: 嗯，
0: 你就是要收到祝福，但是有的就不太能收到祝福。 你就是我们刚刚这个网友说的这个什么和有对象或者是已婚的这个异性的这个，
1: 嗯，你一定要保持距离。首先明确一点，就是你一定要意识到这个问题，
0: 对，
1: 再好也不行，
0: 嗯，
1: 这就男女有别，这玩意儿就在这儿了，
0: 嗯，
1: 给大家讲一个，就是
0: 在我们的道德观就是这样的，我们从小到大受的教育就是这样的。
1: 哎，我跟你讲过那个男女授受不亲的事吗？
0: 没有，你又是告诉别人的女人呢？能不能来讲了？一分钟能讲完吗？
1: 能讲完啊！节目最后给大家讲一个男女授受不亲啊，就大家要尊重这个传统。以前呢，就是什么叫做男女授受不亲？就这个东西，我要说递给李克，
0: 嗯，
1: 你怎么接？
0: 我怎么接啊？直接拿过来啊？
1: 这就不行
0: 啊！
1: 你直接接就不行，知道吗？我得拿这个东西放在这儿
0: 啊！我在这，
1: 这叫男女授受不亲。
0: 这有点，太有边界感了。这
1: 对，这就是这样的。以前就不能这样，知道吗？
0: 哦，
1: 尤其是以前要送什么东西啊，就是一定要是拿过来之后，你帮我拿只碗放在这儿，帮我拿个筷子就这儿。
0: 哦，是要放在那儿，然后我再拿，不能直接递，
1: 不能直接，哦，对，知道吗？
0: 那现在已经开放很多了，
1: 对对对对，
0: 但开放不代表没有原则，没有底线，对吧？
1: 对对，嗯，咱俩为什么能聊到这个问题？
0: 这说到这个了，我看到这个就直接，嗯，对，这就是教养。
1: 好的，那么时间到这点了，有点教养，咱下班下课啊。
0: 嗯，好的，
1: 行吧，明天再会，拜拜，我是永杰，
0: 拜拜，我是李科，明天见。

0: 险保护您珍贵的存款。根据我国存款保险条例规定，您在同一家银行的存款本息合计在50万元以内的，依法享受全国保障。存款有保障，储户可安心。
1: 每人节约一滴水，每年就可以节约24455吨水；每人节约一度电，每年就可以少消耗2亿吨煤。养成节约资源的好习惯，为绿水青山、节能增效、建设美丽亳州做出自己的一份贡献。

0: 北京时间16点整，
1: 亳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2: 科普小课堂开始上课啦！
3: 眼下我国正值汛期，暴雨频繁发生，提醒您，夏季是暴雨多发季节，要及时关注气象部门发布的暴雨预警，了解降雨强度和持续时间。居住在低洼地带老旧房屋的居民，可提前用沙袋堵住门槛，防止雨水倒灌，检查家中电路电器，确保用电安全，储备足够的饮用水、食物、手电筒、电池、常用药品等应急物资。户外工作者应提前安排好工作，避免在暴雨期间外出作业。当暴雨发生时，尽量减少外出，关闭门窗，避免使用电器。如在室外，应远离广告牌、电线杆、大树等易被风吹倒的物体，避免在低洼路段停留，防止跌入下水道或被积水冲走。下车遇到积水路段，要先观察水深，水深超过排气管或轮胎一半时，切勿强行通过。
4: 生活多姿多彩，科技无处不在，倡导大家掌握科学知识，提升科学素质。

0: 里承载千年文明的色彩，始终贯穿在中国人的血脉之中。这抹红穿越历史而来，是东方既白的曙光，浸染了故宫的眼睛。这抹红穿越炮火硝烟的年轮，那是岁月刻下的勋章。少年托举的未来，是掌心滚烫的红。竞技赛场上的心跳，是撞进胸膛的红。
1: 二一，给我！
0: 神州伟业的那抹红，是写给宇宙的情书。
2: 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
0: 今天，亿万种红，用脚步丈量山河。红是岁月的回答，红是历史交给未来的回答，红是每一个我的回答，红是答案，是所有中国人对这片土地最诚挚的热爱。

0: 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1: 北京时间17点整，
2: 亳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3: 表弟，听说你最近找到工作了。
4: 嗯，大公司，高年薪，明天就上班。
3: 啥工作呀？看把你乐的。
4: 人家老总说了，只要交纳会员费，拉的人越多，工资就越高，用不了多长时间，我就有钱买车买房。
3: 不是吧？我听着怎么不靠谱呢？有笔试面试吗？
4: 没有。
3: 没有笔试面试，人家就把你录取了，还给你高薪水。表弟表哥可是干了10几年的公安工作，以我多年的经验判断，你这个所谓的工作八成是传销。
4: 啊，不会吧。
3: 我跟你说，像那些要你交入门费，以拉人头发展下线，复式记仇赚大钱的，遇到这种情况你可得长点心，别到时候吃不了馅饼却掉进陷阱里了。
0: 谨慎求职，远离传销。

0: 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二零，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1: 妈，您这厚厚的本子里都写了啥呀？
2: 想知道啊？那你打开看看。1995年9月1日，倩倩挑食，不喜欢吃青菜。今天我在饭桌上骗她说，不吃青菜成妖怪，吓得她赶紧往嘴里塞了几口青菜，还可怜兮兮地对我说：“妈妈，我以后再也不挑食了。”2007年5月9日，今天是倩倩体育中考的日子。这孩子从小体能就差，尤其是跑步。我不放心，一直陪着他跑800米的时候，眼看着终点快到了，倩倩却跑不动了。我看着着急，喊了句：“倩倩加油啊！”或许是这声鼓励起了作用，让他坚持跑到了终点。2015年5月1日，工作之后的倩倩变得越来越忙碌，总是要出差。每次出差前都问我想要什么礼物。孩子，家里什么东西都不缺，妈就想你常回家看看。
1: 妈，对不起，以后啊，我一定常回家陪您。您陪我长大，我呀，就陪着您慢慢变老。

0: 芥香年份原浆古二零，在中国古老的酿酒工艺中流传了一种独特的制曲方法，桃花开始制曲，花雕曲成，制酒味幽香。以精选小麦压制成曲块，采用六七制曲法，把握最佳制曲时间发酵，曲香浓郁纯正，被人们冠以桃花春曲的美名。这是流传千年的酿酒技艺，更是一代代古井人追求卓越的精神传承。今天的古井贡酒延续古法桃花春曲工艺，并不断创新，酿制出更多令人回味不尽的古井美酒。窖池是浓香型白酒最关键的发酵器，这座年代久远的窖池群至今已连续使用500多年，是中国白酒文化活着的见证。窖池沿用至今，当年的贡酒演变成为今天的古井贡酒。窖池内沉积的老窖神泥富含有益生物，被誉为软黄金。古老的窖池在古井人的专注与坚持下焕发新生，用心贡献之酒，自然万世醇香。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二零。是缉毒民警李毅收到4岁的女儿发来的微信语音，可是李毅再也没有办法回复女儿的微信了。
1: 李毅在跟踪毒贩的时候突发脑溢血，当时他的最后一句话是：如果我起不来，你们就继续往前跟。
0: 毒品毁灭的不仅仅是吸毒者和贩毒者的家庭，甚至还有缉毒民警的家庭。远离毒品，别让团圆成为遥不可及的奢侈品。

0: 年份原浆古二零，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二零。
1: 和大家聊一聊，你见过前车丢过最奇葩的东西是什么？
2: 小雅说了，以前碰到主副驾驶一边一碗泡面带着汤往外扔。
1: 听众艾瑞说，我见过副驾驶往外扔猫。
3: 天哪！哎呦，现在人真奇葩呀！节目里啥人都有。哎呀，这昨晚买的西瓜都坏了，扔了吧。
1: 听听看大家怎么说呢？
4: 主持人，刚刚前车扔出来一个大西瓜，把我整个挡风玻璃都干碎了。现在怎么什么奇葩人都有啊？
5: 遵守交通文明，勿做抛物奇葩。

0: 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1: 北京时间19点整。
2: 亳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3: 哎，怎么样，来一个。
4: 要一个。
5: 兄弟们摇啊，
6: 只要一颗，让你一切破碎，远离毒品，关爱未来。
7: 药毒时空，真诚服务亳州百姓，欢迎收听药都时空。
8: 百亩西瓜滞销，亳州广电搭台卖瓜，销售情况如何？
9: 大头卖出去，我心也落地了，感谢爱心人士帮我渡过难关。
8: 扔垃圾能攒积分兑换各类小商品，如何来操作，一起来学学。
10: 这个积分还能换你的家用的小商品，扔垃圾就成了一件特别有意思的小事了。
8: 15岁女孩身患白血病，渴望重返校园，期待你的帮助。
11: 我今年才15岁，我还想继续上学，继续读书。
8: 药都时空，真诚服务亳州百姓。各位晚上好，欢迎收看今天的药都时空。王英在南湖岸边的广电中心向您问好。您也可以点击掌上亳州客户端，通过电视板块收看栏目直播或者是点播。我们首先来关注今天的头条新闻。近日，我们亳州广播电视台通过电视报道和新媒体平台发布的短视频直播等方式，帮助瓜农孙浩然卖西瓜取得了不错的效果。现在呢，孙浩然的西瓜基本上已经售卖完了，我们也希望更多的瓜农都能够丰产丰收。7月22号上午，记者再次来到了桥城区双沟镇周大村，回访瓜农孙浩然的西瓜地。现场呢，能看到咱们本地的一家爱心企业的工作人员正在地头忙着采摘西瓜。企业的负责人王辉告诉我们的记者，他们看到孙浩然家的西瓜滞销的新闻之后啊，心里很是牵挂，特意赶来实地采购，用实实在在的行动帮助瓜农排忧解难。
12: 我们是本土的一家房地产企业，我们一直也是关注公益的。这个今年呢，我们也是听说这个我们瓜农今年瓜卖的不是很好，所以呢，我们也是及时到第一线过来，这个也尽微薄之力吧。那我们今天呢，采购5000多斤，然后呢，我们运完过以后还会继续再采啊。
8: 安徽中联集团只是众多爱心企业之一，从第一条西瓜滞销的短视频发布到后续的爱心助农直播。短短一周的时间，孙浩然的瓜田彻底的热闹了起来，源源不断的订单接连找上门，不管是大批量的企业采购，还是市民的零散购买，爱心订单一直没有断过。
13: 俺这几天都不断的，天天都来有买瓜的，有要500斤的、1000斤的、20000斤的，多少的都有。
8: 如今情况已经彻底好转，困扰孙浩然一家的西瓜滞销难题基本上已经彻底解决了。看着地里快要清空的瓜田，孙浩然和家人心里满是感激。
9: 大头卖出去，我心也落地了，感谢爱心人士帮我渡过难关。
13: 你们给俺帮助，俺叫瓜给俺卖完，俺这心里高兴得很，再下雨暴，俺心里也不害怕了。
8: 垃圾分类久久为功，桥城区在垃圾分类这件关键的小事上呢下足了功夫，针对不同小区分类施策，让垃圾分类从政府推变成了群众主动分。
14: 我现在是在市区的溧阳春都小区，仲夏清晨，不少居民出门第一件事情就是来到这排智能垃圾柜前投递垃圾，挥手开箱、分类投放、自动积攒积分，智能化设备让垃圾分类变得快捷方便。
15: 在桥城区溧阳春都小区，居民田小亚正在家里对垃圾进行分类。分好类之后，下楼遛弯的功夫就把垃圾带到了这排智能垃圾分类柜前。居民无需手动开盖，挥手感应便能开启对应垃圾箱。清晰的屏幕指引，分门别类的投放仓，大幅降低了居民的分类门槛。
10: 以前这垃圾都是所有垃圾都混在一块儿，压根没想过要分开。现在有这个智能棍，回家时候它自然就开了，偷起来特别顺手，自然而然把这垃圾都分开了。剩下的这个积分还能换你的家用的小商品，扔垃圾就成了一件特别有意思的小事了。
15: 碰到前来投递可回收物的居民，垃圾分类引导员指导大家规范投放，实时累计绿色积分，可以用来兑换各类小商品。这样实打实的惠民福利，调动起大家的参与热情。
4: 遇到拿不准怎么分的住户，我们就在旁边随口提点两句，加上感应柜门用起来方便，小区里年轻人长辈都愿意主动过来规范投放。
16: 我们小区走智能化改造路线，依托智能垃圾分类柜简化投放流程，后台还能抓取居民投放数据，帮我们摸清小区分类参与率。
17: 桥城区分阶段推进智能设备建设，目前已在溧阳郴都设置7个智能回收设备，计划年底完成20个小区智能投放设备。
15: 在亳州新华书店伊顿庄园门店内，小朋友们把新华书店当成日常打卡地点，沉浸式阅读各式各样的课外读物，形式多样的实践体验项目让这里变成趣味满满的暑期乐园。
18: 我每天都来这里看很多书，还有有趣的手工，还在这里做小实验，我很喜欢这里。
19: 每天的手工都不一样，今天这个手工让我明白了不同的水位在容器里会发出不同的声音，这个手工令我感到非常的神奇。
15: 新华书店依托自身资源持续设计特色体验课程，手工创作与科学实验错峰开展，还融入了本土非遗项目，在趣味实操中锻炼孩童的动手思维。
20: 我们有非遗的这个水彩剪纸，还有我们的漆扇等等，这些东西都是让小朋友能够亲手去做，然后去开发他的这个动手能力，还有对科学的热爱。
15: 随着暑期客流持续攀升，这家社区书店日均接待访客可达1000人次，青少年成为消费主力。门店整合资源，打造一整套特色活动体系，进一步丰盈孩子们的假期精神文化生活。
21: 我们是每天推出一部既有爱国主义教育的这个红色电影，也有根据经典名著改编的教育意义的电影啊，孩子们通过观影呢也可以学到很多的知识。
8: 服装厂的布料、辅料等易燃物料集中，人员密集，属于火灾高风险劳动密集型场所。为压紧压实企业安全生产主体责任，桥城区消防救援局召集了辖区的10多家服装加工厂负责人，开展了消防安全专题培训。
22: 此次培训分为案例警示教育与灭火实操教学两大环节。课堂上，消防训教人员结合全国各地服装厂真实火灾事故，直观剖析火灾爆发诱因，针对制衣车间电气线路乱拉、布料成品随意堆放、消防通道堵塞、员工不会处置初级火情等共性隐患深入讲解，督促三训负责人摒弃侥幸心理，认清行业消防安全严峻形势。
23: 回去我会向全面排查车间消防隐患，定期组织员工演习，完善消防设施，守牢厂区安全生产底线。
22: 理论授课结束后，现场还开展了灭火器实操实训，消防员现场示范干粉灭火器提拔握压标准操作流程，随后组织服装厂负责人上手实操，现场点燃模拟火源，亲手使用灭火器完成灭火操作，确保每位参训人员熟练掌握灭火器材使用方法，具备扑救初期火灾的实操能力。
17: 服装厂布料易燃，人员集中，火灾风险极高，本次培训结合实际事故敲响警钟，再通过实操教学让企业负责人学会处置初期火灾。我们将持续开展行业专项培训，压实企业消防安全主体责任。
6: 时空提醒您，由中国电信亳州分公司特约播出。

0: 2026年亳州市属学校银龄教师讲课计划招募30名优秀退休教师，招募对象为常驻亳州市域内已办理退休手续，原则上年龄不超过65周岁的优秀退休教师，含市外退休后常驻我市的教师。报名时间7月24日至8月4日。截至7月22日，我省高招已完成普通本科提前批、高职专科提前批、国家专项计划、地方专项计划和高校专项计划艺术类本科批、体育类本科批录取工作。从7月25日开始，普通本科批投档录取工作将开始，普通高职专科批也将进行网上填报，请符合条件的考生在规定的填报时段内，在当地招生考试机构指定的确认点登录志愿填报系统填报志愿信息。平行志愿投档录取流程包括数据准备、模拟投档、信息交互、正式投档、招生院校下载档案、阅档、上传预录信息、审核录取等环节，各环节均需一定的时间完成，请考生和家长耐心等待录取结果。省考试院于每天9时持续更新高考录取信息，广大考生可登录安徽省教育招生考试院官网、微信公众号查询录取结果。2026年1到6月，亳州市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完成99.6亿元，较上年同期增收0.5亿元，同比增长0.5%。2026年1到6月，亳州市一般公共预算支出完成209.6亿元，较上年同期增支17.1亿元，同比增长8.9%。15岁女孩身患白血病，渴望重返校园，期待你的帮助。
1: 我今年才15岁，我还想继续上学，继续读书。
0: 树枝遮挡信号灯存在安全隐患，交管部门正在清理。
2: 目前我们已经排查了这个5个路段，近20处这个树木遮挡表面的一个情况。
3: 药都时空栏目由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20特约播出。好曲才能酿好酒，制作古井贡酒独特的桃花春曲，讲究顺天应时。
4: 春暖花开了，微生物活动十分旺盛。
3: 亳州得天独厚的地理环境，形成了独具优势的微生物菌群，它们在酿酒过程中能产生独特的成香成味物质。
4: 咱做曲就是给微生物提供一个有利的生存环境，让它吃得好，睡得好。
3: 古井贡酒作曲选择的是软质冬小麦，它生长周期较长，淀粉含量较高，优质的桃花春曲能让酒体丰满细腻香醇。顺天应时，匠心传承，古井贡酒年份原浆520，中国酿，世界香。
0: 药都时空真诚服务亳州百姓，欢迎回来。15岁本该是肆意奔跑、烛光向上的花样年纪，是坐在教室里追逐梦想、奔赴未来的美好时光。可是对于乔城区大洋镇张小桥村的一位女孩而言呢，绚烂的青春却被突如其来的病魔按下了暂停键。
1: 我今年才15岁，我还想继续上学，继续读书，我还想拥有一个健康的身体。
5: 女孩名叫张雨晴，来自乔城区大洋镇张小桥村一户农村低保家庭。几年前，女孩的母亲不幸确诊癌症，为全力救治亲人，家里掏空多年积蓄，四处借钱奔走，耗尽财力心力，最终还是没能留住母亲，只留下满身债务与无尽悲痛。小雨晴只好跟着哥嫂一起生活，然而生活刚稍有起色，噩耗再次突袭。正在弘志中学上8年级的小雨晴突感身体不适，哥嫂带着她到医院一检查，检查出来的结果却让小雨晴一家人如雷轰顶。
6: 3月16日，学校里面打电话身体不舒服嘛，然后验个血常规，然后到亳州儿童医院就怀疑是白血病嘛，怀疑白血病，然后搁亳州做了骨穿，然后3月21日转到安医大第一附属医院，在安徽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确诊急性淋巴结白血病。
5: 短短3个多月，住院检查、反复化疗、各类药物持续支出，累计花费已近几十万元。 对早已因病致贫、依靠低保维持生计的家庭而言，这笔费用是难以承担的重担。母亲治病早已耗尽全部积蓄，亲友能借的都已借遍，如今再也无力承担后续开销。
6: 花费20多万，报销过之后，自费还有12万差不多吧。然后反正经济压力很大。希望他早日能战胜病魔，早日康复吧。
5: 病魔无情，人间有爱。在了解到女孩的病情后，乔城区慈善协会牵头联系了乐清市博州商会、乔城区爱心协会等爱心组织，第一时间发起专项爱心救助行动。爱心志愿者们一起前往女孩家中看望慰问，把筹集的爱心善款9000元交到她的手中，并鼓励女孩树立信心，坚持治疗。
7: 希望用一点绵薄之力缓解医疗上的经济负担。商会也会持续关注困难同乡，发挥商会桥梁的纽带作用，希望更多的爱心力量参与帮扶。
8: 众人拾柴火焰高，爱心不分大小，捐款不分多少。在此我们向社会各界爱心企业、爱心人士真诚呼吁，伸出援手，为这名花季少女搭起生命桥梁。
0: 在这里呢，我们也希望社会各界的爱心人士，咱们大家一起伸出援手，帮助这个家庭，也帮助这个女孩，为她撑起一片希望，祝她早日战胜白血病，重返校园，拥抱属于自己的明媚青春。好，换个话题，行道树呢长得枝繁叶茂，一到夏季呢俨然成了自然的遮阳伞，给咱们大家带来了清爽。不过任由枝叶生长也会造成麻烦，比如遮挡交通信号灯和标识标牌，带来交通安全隐患。我市交管部门就联合园林部门开展绿植修剪清障整治，全力擦亮道路交通标识，为群众安全顺畅出行保驾护航。
9: 入夏以来，气温持续攀升，道路两侧绿化植被进入旺盛生长期，部分路段的交通指示牌、警示标牌等交通设施被树叶遮挡，形成道路视觉盲区。
2: 目前交管部门呢正在开展城市景区化治理工作，我们魏武中呢前期呢那个对这个道路的标识标牌与这个园林部门进行联合的一个排查，发现有部分的这个树木遮挡了这个部分的这个标识标牌。我们这个今年开始呢，我们这个联合这个园林部门对这个遮挡的这个标牌这个树木呢进行了修剪。
9: 记者在市区药都路看到，有的地方长势旺盛的行道树完全将标识牌包裹其中，还有的树木遮挡了路口的信号灯。工作人员用带升降梯的工程车将工人送到高处，对遮挡的枝叶进行修剪，同时安排人员将剪除的枝叶及时清扫，装入卡车运走。
2: 等修剪完之后呢，等下我们一块呢，然后这个坐开着车的，我们坐自己作为驾驶人呢，我们看看这个路上有没有哪些的这个没有修剪干净的，我们继续排查排查。
9: 道路交通标识是引导车辆通行、规范行车秩序、警示通行风险的重要设施，一旦被绿植遮挡，就会形成道路隐患。
2: 目前我们已经排查了这个5个路段，近20处这个树木遮挡标牌的一个情况。我们将对咱这个树木的这个遮挡标牌的情况及时进行修剪。下一步呢，我们将进一步加大这个城市景区化的这个工作的一个开展，加大隐患排查的这个力度。对于这个排查出来的隐患，动态排查出来之后呢，动态进行整改。
9: 广大市民驾驶人如发现道路安全隐患，可及时向交管部门反馈。
2: 如果有市民发现此类现象或一些交通安全隐患的话，也可以及时向我们路面交警进行反映。也可以通过我们这个博州公安交警在线的微信公众号，上面的这个药都畅行我县次，来进行反馈。
0: 咱们大家闻过中药味儿，但是您闻过能让人静下心的中药香吗？在咱博州啊，有位80后小伙金石，从小在药堆里长大，一头扎进了老医书里，把老祖宗的方子变成了香珠、香包、香锤这些好用又养人的小物件。他说啊，这个香味就是最好的养生。
9: 走进金石的工作室，一股淡淡的药香就飘过来，不冲鼻子也不腻人，闻着特别舒服。工作台上摆满了一排排圆润的香珠手串，还有造型可爱的香锤，大大小小的药枕。
10: 很多人不知道，我们祖宗养生的智慧呢，其实根本不在复杂的药方里面，就藏在我们日常的一缕香烟里。不同的本草有不同的配比， 而且能够舒缓情绪、安神定气、温润身心，是最贴合现代人清养生活的方式。
9: 金石从小跟着家人翻医书，对药材有感情，后来在博物馆做拓片修复的时候，意外接触到了大量古籍里的香方，这一下就迷上了，从此正式走上了制香这条路。
10: 2016年前后呢，我在省博物馆，然后在学习的时候，发现很多的古籍里面记载了我们中国的好多的香方和配伍。后来我就回到亳州呢，潜心把我们亳州的一些道地药材融入到我们这个中药养生文化里面，把这些做成各种的香品。
9: 2022年，金石办起了自己的工作室，现在团队已经发展到80多人，一个月能出货5-60万粒香珠，产品卖到了10几个国家，年销售500万元。前不久，金石带着他的中药枕、香包、药锤去了合肥，参加国际文化交流会，展台前挤满了外国朋友，有的抱着药枕闻了又闻，有的把香包挂在身上舍不得摘。
10: 一名浙江人呢，我看到我们的亳州的香养产品走出亳州，走向世界，我是非常开心。我会继续深耕古法制香技艺，不断优化配方，把传统中药香养智慧呢更加的适合当下生活。
0: 咱们中医养生呢有一个说法叫下养心，接下来呢我们就给大家介绍一个养护心脏的小方法，做起来呢很方便，老少皆宜，随时随地都能练习。
9: 我们的双手连通全身经络，和心脏的气血运行密切相关。中医师介绍，日常简单动动手指，活动手腕，就能够疏通经络，养护心脉。
11: 首先呢，我们可以先双手食指相对按压10到20次，再双手交叉，拇指顺时针逆时针各绕10圈，这两个基础动作能够有效疏通手部的经络，唤醒气血，缓解肢体僵硬，给心脏养护打下基础。接着我们继续完成后续3个养心动作，先正反方向各转动手腕10次，充分活动我们的腕关节，疏通手臂心经、心包经气血。之后呢，我们可以反复握拳、松拳，一紧一松的动作可以促进末梢循环，减轻心脏供血负担。最后呢，我们重点按揉我们手心的劳宫穴，用拇指轻揉3到5分钟，按压到手心有酸麻胀痛的感觉，效果最好。
9: 通过按压、旋转、抓握、穴位按揉多种方式，全方位刺激手上养心经络，从末梢改善全身气血流通，日常碎片化时间就能完成心脏养护，不用专门腾出大量的锻炼时间。
11: 整套5个动作连贯做完算一个循环，大家每天坚持做3到5个循环，长期坚持就能有效养护我们的心脉，强健心脏，守护好我们的心血管健康。

0: 天要来到天气预报，我来报。大家好，我是亳州广电少儿艺术团的小主播赵牧歌，今年8岁，我就读于亳州市市府小学2年级6班。今天是2026年7月24号，星期五，欢迎大家准时收看今天的《萌娃说天气》。接下来由我为大家播报本周末的天气情况。周六小雨，最高温度32度，最低温度25度。周日小雨，最高温度34度，最低温度25度。周末两天均有降雨概率，出门记得常备雨伞哦。想跟我一样成为小主播吗？那就赶快来亳州广电少儿艺术团报名吧。感谢您的观看，我们下周不见不散。
1: 好，以上就是今天要读时空的全部内容，感谢关注。获取更多资讯，您可以点击掌上亳州客户端，也可以关注要读时空的官方微信公众号。接下来请继续收看我台即将为您送出的其他精彩节目，我是王莹，再见。

0: 北京时间20点整，
1: 亳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非法金融活动离我们有多远？
2: 它可能藏在熟人发来的消息里。
3: 李哥，这个黄金托管项目保本保收益，我自己也投了。
2: 他可能藏在提着油米上门给你推销的寒暄里。
4: 阿姨，公司内部渠道的养老投资项目，您点这个链接下载 APP， 年化收益能到15%。
2: 他可能藏在一直都准时到账的信任里。
5: 哎，这个拍卖平台怎么没法取现了？喂，喂，
2: 非法金融活动并不遥远。他就在稳赚不赔的承诺里，在所谓熟人推荐的信任里，在先给甜头的套路里。
1: 提醒您，天上不会掉馅饼，高利保本是陷阱，理性投资，远离非法金融活动。

0: 你是否注意到过慢一拍的他们？
1: 哎，老人家，走快点啊！
2: 阿姨不下车啊？这样刷马。
0: 这些是他们，这些也是他们。

闪烁。这个城市一如既往的寂寞，我知道我的世界已经没有你了，过了这么多年。

0: 北京时间21点整。
1: 哼，你瞧，底下那几个人，我都想了半天了，还在山顶上晃悠，这是一点没把咱雷公电母放在眼里呀！
2: 雷公兄莫急，估计他们是真的不知道哪里安全。你看那个小伙子，还往大树底下跑，快提醒他。
1: 树下的小子，快离开！你是想给我当引线吧？打雷闪电的时候，你躲在那儿最危险。
2: 还有山顶上的几位，快蹲下，找个坚固的房子躲一躲。
1: 嗯，这还差不多。
2: 车里那个姑娘就很不错，找个地势高又空旷的位置，待在铁壳子里，关好门窗，甚是安全。
1: 哈哈，如此甚好。
3: 呼吁雷电，莫侥幸，科学自救，保平安。
4: 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下班路上堵车不堵心，加嗨不加量，悦动全程，全力搜索博主最欢乐的声音。嘘，雨下来。

0: 好的，报案的17:30，听众朋友大家好，感谢您锁定收听 FM 107.2亳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来收听本时段为您直播送出的
1: 悦动全程。
0: 大家好，我是永杰。
1: 大家好，我是李科，欢迎大家，
0: 欢迎大家。
1: 怎么了？
0: 没事，我说你这个声音都突然这样一下，那是为什么？你是不是背着我去走学了？
1: 调个台，调个台。
0: 好的。
1: 节目开始呢，先来说一下我们节目的收听收看方式啊，您可以通过我们的 FM 107.2调频，以及掌上亳州客户端，还有抖音搜索亳州广播电视台以及耀都时空的视频号，来收听收看我们的节目。
0: 对，是的啊，大家呢都可以在下方留言互动来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所以说啊，您啊就是赶快要进入到我们的直播间和我们进行聊一聊，是吧？这是怎么样完成的？是必须要完成的。就是人一旦不讲理啊，就是
1: 如果不呢？
0: 如果不就不讲理嘛，咱不讲理就必须得来，是吧？属于这种情况啊，
1: 慌死了！今天节目一开始，感觉两个人在天上飞着，你知道吗？
0: 没有，也没有那么飞，知道吗？啊，知道吧？那您如果说想稳当点怎么办呢？首先加入到我们的 QQ 群，
1: 是的，
0: 55728540，进群之后呢，艾特我们的管理员就可以进入到我们的微信群，每天聊一聊了啊。
1: 先来说一下我们今天话题吧。
0: 这我正想引呢。就比如说天天有收看我们的节目的朋友们呢，还和我们互动的呢，这个人就非常的有
1: 爱，
0: 有教养，
1: 有教养。你说你就这句话了。对，所以我们今天话题呢，就是和这个教养有相关啊，就是说
0: 是
1: 哪些行为让你觉得别人很有教养？
0: 首先我提一点，就是饿的时候呢，肚子不咕咕叫，
1: 很有教养。
0: 对，这个是人忍不住的，
1: 这个很难。有一次我配音，我在那个楼上那个五楼那个配音间配音，
0: 哦，
1: 边配音我就能听到我的肚子咕噜噜咕噜噜，而且那全能录出来，你知道吗？
0: 那是得有多饿呢？
1: 我自己回听的时候我都笑了，
0: 说明咱的麦好啊。
1: 对，
0: 是吧？
1: 就收音效果特别好，当时屋里很安静嘛，就只有我肚子在叫，就全程录下来了。
0: 就是咱那说明咱的设备顶呱呱啊。还有啊，就是这个有教养这回事儿呢，
1: 每个人理解不一样吧。
0: 哦，我觉得这个好像对我来理解的话就是耳濡目染。从小那种感觉，家里人教你怎么办，你的父母怎么做啊，这个事情呢非常非常的体现出一个人的教养。
1: 是的，有的时候就是比如说你自己不理解父母的一些行为，然后逐渐在自己身上看到了他们的影子，对吧？
0: 很多啊。我首先来说一个，就是比较有教养，像我们这个行业呢，就和这个其他的朋友打交道，就各行各业的朋友打交道比较的多，尤其是这个在身为一个男主播，我们要见到的很多的这个女嘉宾的时候
1: 啊，
0: 会比较多一些。
1: 怎么办呢？
0: 有的人就自来熟嘛。就自来熟，你像我这种就属于在节目当中自来熟，和别人打
1: 我不觉得，
0: 是吧？
1: 我觉得你对，就比如说咱们同事自来熟一些，但如果说女嘉宾，我觉得你对别人特有礼貌，特有边界感。
0: 那没有边界感，说这人是个疯子。
1: 就是每次来嘉宾的时候，觉得你突然变得我很陌生，你知道吗？
0: 这有一次知道吗？有一次就搞得很尴尬。有一次我们来嘉宾的时候呢，那个嘉宾我好像听别的同事说是他的一位朋友，他说呢也听我们节目好长时间了。然后我们就中华礼仪握手礼嘛，是不是？我上去就握着别人的手，就在那儿啊，你好你好。她是个姐姐，就比我们大一点。握的时候呢，我就比较用力，因为男生的力量比较大，我就比较用力。我说感谢。他就感谢你听我们节目，我就看到他的刘海在晃，我就知道了，完了，这是一个这个老直男发出的那个郑重感谢。
1: 别人是握手，然后你直接开始两个人拔河，你知道吗？
0: 对，就属于那种。从那以后我就学会了，男生握全掌，女生握半掌。
1: 哦。
0: 所以说一般情况下，如果说别人不发出邀请，我不会给他握手，尤其是异性。握手的话就握半掌，朋友们握半掌哈，不要抓着。
1: 对对对对，我发现我出去也是，比如说我和我们栏目的摄像记者，就大部分有很多是男生嘛，然后我们出去的时候呢，就我一个女生，但你打招呼的时候就是基本的礼貌握手，然后每次刚开始的时候那时候还不习惯，我说这怎么握手啊？那我就这样，像一个小鸡的那个爪子一样，你知道吗？这样
0: 来来，
1: 对对对对，就是和你一样，就是握半手。
0: 对，半掌
1: 就行了啊，半掌。
0: 确实是这种情况，而且你多了之后呢，就是我们不习惯的是什么呢？是因为在我们的世界观构架当中，如果说关系非常好，那上来就是拥抱。
1: 对，是的。
0: 如果不好，那就是点头致意，则可以了。
1: 但我觉得就是这东西有点入乡随俗。
0: 嗯，
1: 比如说你在大学的时候和自己的大学同学，哪怕是男生很久不见了，就有的时候拥抱我都能理解，而且我自己或者是同学都会这样做，我都能就是都是这样做的大家。
0: 嗯，
1: 但是如果说你在亳州，在我们家这边，你突然见了你高中同学一个男生，很久没见了，假如说你俩上去就拥抱就很怪异，你知道吗？
0: 这有点怪异，
1: 是吧？这东西得入乡随俗。
0: 对对对对，
1: 嗯。
0: 后来我又学了一招。
1: 怎么做？点头？
0: 不是点头，点头显得不郑重嘛。
1: 嗯嗯嗯。
0: 然后呢？你看有人啊、哎，抱拳、抱掌，有的是这样的，有的是合十。
1: 哦，这样。对对对。
0: 你觉得他可能是那个信佛类似的，但是呢，我呢不喜欢这种，就这种就感觉有点太谦让了。
1: 那你会咋样？
0: 体现出我的那种风格的话，我就喜欢这样。
1: 这样。
0: 对。就转一下，你知道吗？就转一下，
1: 你等着，
0: 不是就这样转一下。就是说，你看这种抱拳，就感觉非常郑重，谢谢，非常感谢，这种力度就非常的强，你知道吗？
1: 有点害怕，这人想干嘛？
0: 不是，你看看有什么文拳和武拳嘛？
1: 嗯嗯，
0: 这个人左手在上，右手在上，类似你这样一握的话，你就觉得啊非常感谢，就说明咱这人呢就是心情呢比较的这个直白一些，
1: 对
0: 啊，比较大一些，你知道吗？
1: 明白，
0: 就学会了这些。
1: 对，所以说就我们俩刚刚说这个，就是你见面打招呼，这是基本的教养。
0: 嗯哼，
1: 就是你应该要做到的。就比如说，有的时候有一次我被别人说，就是说，哎，这小孩怎么这么没有礼貌，不打招呼？但我觉得这东西是相互的，就你不能要求就是你自己有教养，或者对别人说他那应该有教养，而是两个人相互的。
0: 嗯，
1: 那天我见了一个。就是也是朋友吧，
0: 嗯，
1: 也算有点亲戚关系的那个人。然后呢，我想打招呼来着的，但我发现那个人好像对我不友好，就是他本来是直勾勾的走着过来的，就是对着我，
0: 嗯，
1: 然后突然间走到我身边的时候，突然间低头或者是就是往旁边看了，就给我一种特别不友好或者说讨厌我的这个信号。然后我这个时候我不会说我一定要有教养，我就跑到他面前，哎，你怎么没看到我？怎么还扭头了呢？不会的，然后我就以他的方式来回应他。
0: 哦，
1: 我也不搭理他。
0: 就是这不要轻易的去这个主动。
1: 对，然后他就是有一次呢，机会就告诉我另一个朋友说，你看这小孩就是你那个朋友怎么这么没有礼貌呀？
0: 哦，
1: 也不知道打招呼。
0: 我知道了。
1: 我当时就回击了，我说他又不是没看到我，走到我面前的时候突然扭头了，我凭啥还去给他打招呼呢？不打。
0: 他是站到一个另一个角度来看，
1: 就哪怕是长辈也不会这样啊。
0: 就是长辈，我过去你小孩应该先给我打招呼。
1: 对，我知道
0: 是
1: 这样的。如果说是长辈的话，那肯定小孩你晚辈先给长辈打嘛。
0: 嗯。
1: 但是那个打招呼的时候，你可以就可以感受到对方对你友不友好，或者说对方对你有没有基本的尊重。我肯定会打招呼，这是基本做到的嘛。就是说，我想打招呼的时候，发现的，哎，他的表情或者说他突然间扭头就。
0: 有点那个让人不适
1: 啊，对吧？就那种暴了吧唧的，那啥样的人？
0: 哦，
1: 对吧，
0: 在我们那个生活当中也有很多这种情况，
1: 有这样的人，就是不知道为啥，就是目中无人的感觉。
0: 他可能最近这段时间呢，就是比较开心吧？
1: 是吗？
0: 是老开心。
1: 我那时候还小的，已经很多年了。那假如说我现在我非得跑他面前，怎么的？
0: 来，我给你打个招呼。
1: 对，
0: 咱也不会那么社牛啊。
1: 嗯，开玩笑的啊，
0: 就做做过，就过过嘴瘾就行了。
1: 对，但是，我真觉得就是教养的东西，你也得相互。
0: 嗯，
1: 礼貌也是相互的。
0: 对，我觉得大家呢，有的时候要出门的话，适当的可以就是对着自己镜子练一练自己的微笑。
1: 怎么了？笑得吓人。
0: 你笑得太狠吧，就觉得你这个人。不着四六，
1: 啊，
0: 你笑的不狠吧，就觉得你这个人稍微有点阴沉，
1: 有点那种。你说这个，我想起来我舅舅，他就是眼睛特别大，就比我大很多那种，
0: 嗯，
1: 而且他眼球是稍微有一点往外的那种，往外凸的那种，就是
0: 对，我知道，
1: 对。然后听家里面人说，他年轻的时候有一次就是在路边啊，和别人就是在说话的时候，突然间他眼睛就看另一个人，然后那个人说。 你访问干啥？
0: 我没有，我就长这么大眼。
1: 对，真是这样。
0: 哎呀，真的是有的。我知道是这种。我在网上刷到过这种视频，就眼睛比较大，他的眼球可以往外凸的那种。
1: 嗯、对对对。
0: 他一瞪，他这个眼球又快出来了。那个很厉害，那是每个人的天赋，咱一般人做不了。
1: 我今天看镜头，我觉得自己特肿。
0: 你怎么了？
1: 不知道，睡太多了吧？可能。
0: 没喝咖啡。一话化解，补一口是吧？
1: 来一口啊！来看咱们群里面朋友怎么说啊？
0: 有妖气说，尴尬又不失礼貌的微笑挺好。
1: 我觉得挺好的，这就是最基本了嘛。就是你哪怕你不知道这个人你怎么称呼他，就先笑一笑就行了
0: 啊。这个就是这样的。
1: 但其实有的时候我不是没有笑，就是大部分时间，就是比如说像我们以前没有很熟悉的时候，也会打个招呼，哈喽，你说一下。嗯。但有的时候，比如说你就很懒的时候。也会忽视掉这个东西，
0: 有的时候很累。
1: 对，
0: 我有的时候就特别羡慕那些就是眼睛戴眼镜的。他可以有一个特别好的借口，就是说
1: 我没看见。
0: 对，
1: 但你眼镜都戴了，你没看见有点太假了。
0: 有点是那种啊，你走到面前的时候摘下来嘛。哦，这事儿让我突然想起了，就是很多时候我有一次是和一个朋友在一起聊天嘛，我呢其实有的时候就做尴尬的事情，就有的时候是他是无意间的，
1: 对对对，有的时候没反应过来那种，是吧？
0: 我们是在一起那天晚上要聚餐，你看我事都发生在聚餐上，
1: 谁让你聚餐的这个机会比较多呢？
0: 对，然后呢这个一个饭店呢来了几个朋友，
1: 嗯，
0: 这个人呢是我来到之前他就已经进了另一个包间
1: 啊，
0: 我因为我这个人呢短时间不连忙。
1: 长
0: 时间
1: 脸吗？
0: 对，长时间就分不清谁是谁了。
1: 你是长时间没见，还是说就是待一会儿之后忘了？
0: 但我长时间没见。
1: 哦哦哦。
0: 然后呢，我们就是我没和他打招呼，他没和我打招呼，他就去了另一个包间，我就到了我们那个自己的包间。
1: 嗯。
0: 那哪知道呢？他走错了包间。
1: 就是他本来是在你们那个包间的。
0: 对对，你知道吗？就是见面礼仪嘛。
1: 嗯。
0: 然后一圈人，他站最后，然后我就开始，哎，是吧？
1: 嗯。
0: 到他没了。
1: 然后
0: 我就抽了，我就推开包间，咱就进来了。他就很尴尬呢，因为我觉得他是另一个包间人嘛，是不是？咱也不能说啊，我干嘛这个是吧？
1: 嗯。
0: 然后几个人坐在一起的时候就聊，他说我记得谁谁谁抽那个，我说啊，他是啊，
1: 他是谁？
0: 对，我说啊，我说我刚看到这个哥哥去别的包间了，我以为是别的包间的这个客人。
1: 然后他后来又回来你们包间了吗？
0: 当时就进来了。
1: 哦，然后你再补给他。
0: 几个人一块进来的吗？
1: 你再补给他。
0: 他坐那儿的时候我都没反应过来。
1: 嗯。
0: 我说我给了。就这种情况叫发泡糖啊，知道吗？
1: 嗯。
0: 然后呢他就坐在那一会儿，我觉得他的脸色就有点不好看，因为。
1: 他有点尴尬可能。
0: 真的。
1: 嗯，就是尴尬。
0: 后来呢就趁着酒劲儿就这个缓解了一下，
1: 就给他说一下。
0: 对，
1: 嗯，还是你说清楚，
0: 得说清楚，要不然的话觉得就很尴尬，
1: 就彼此都难受
0: 妈。
1: 嗯，
0: 从那以后也没有再机会见到了。
1: 没想到那一面就是最后一面。
0: 哦，那有可能。这事儿啊就不能多说。
1: 对，
0: 你说多了之后真有可能就是过不两天就见一面。
1: 对，地邪。对，有的时候我发现就你很久没有提到过那个人，
0: 嗯，
1: 然后你突然间在那一天提到了，我和我朋友一起吃饭，我们提到以前同学，我们很久没有提到这个人了，
0: 嗯哼，
1: 最起码有几年了那种，我们突然间说到这个人了，结果那一天我提到我那个同学，他提到他那个同学，两个人分开走的，我和我朋友，结果两个人分开都遇到了，就很神奇。
0: 所以这博主还是不大，知道吗？
1: 对。
0: 那就你要是说在中国各地，真是就不行了。
1: 来一点点说啊，说干完活立马给钱，活还没干完就先给钱。我今天看这个话题，还有人说什么碰到男士给粗烟，碰到女士给细烟，碰到孕妇给两支烟。
0: 这边去。这个不行。
1: 不是开玩笑的啊。
0: 对。
1: 和风朗月说，我觉得一声谢谢就很不错。就有的时候你谢谢是必备的，我发现在我们生活中就是必备的，就是你好谢谢，就是辛苦了，这些都很必备。
0: 对，都很正常的，正常交往就这样了。
1: 但我看有人说，比如说你在给别人说辛苦的时候，如果说加上这个人的名字，比如说辛苦了啊，永杰，比这个辛苦了，更具有就是安慰人的能力。
0: 我今天又学一招。
1: 我也不会带这个，我直接辛苦了哥，辛苦了姐。
0: 我都是辛苦了，辛苦了，我都是我把辛苦了说两遍。
1: 但是其实我是那种，比如说我屏幕上打什么字，我内心的演就是不是在演那个字，就是在经历那个字。
0: 哦，那肯定是
1: 你也是吧？
0: 那必须是的。我一般呢和长辈发信息就是文字。
1: 对。
0: 和自己平辈发信息就是比我小的语音。
1: 嗯。
0: 如果说他那个就是语音，感觉他马上发个文字，我也会转回文字。
1: 我是这样的。
0: 对呀、你不可能说你这。像百会一样，开玩笑，开玩笑，就是这个有很多的朋友，他们就是一直发，一直发，一直发，一直发。
1: 我会痛苦，不是痛苦，我是害怕，有这种恐惧症。
0: 还有就是社交礼仪当中很正常一件事情，能一句话说完的事儿，你不要分六次发或者七次发。
1: 哦，
0: 这有点太觉得就是你太忙了。
1: 哦，
0: 你的手机就是你给他发条信息再忙，
1: 滴滴滴滴滴
0: 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
1: 一句话就三个字四个字结束了是吧？
0: 对，然后给你发六七条，你这个是有的时候。
1: 我还讨厌那种，不是讨厌，就是我觉得就是在我的认知里面，就是我的舒适区里面啊，比如说你和一个人，你在联系，首先第一点就是你，比如说你哪怕你很久没有联系，或者说你天天在联系，也没有必要上来就一上去就是语音电话。
0: 对。
1: 我特别怕这个，
0: 很冒犯，
1: 很难受。
0: 那有点冒犯，真是。你这有的人你紧张，你说
1: 你也是吧？你也是。
0: 对。
1: 但是我发现就是每个人的舒适区不一样。我发现就是比如说我在和家里人哪个人联系的时候，然后我妈在旁边就会说：“哎，你不能直接打个语音电话吗？多简单！你这你一句你一句你一句他一句的。”
0: 这事儿不忙，这是要忙肯定打电话了。
1: 对，如果很急的事情，我才会打语音电话。
0: 我有个别朋友，
1: 嗯，
0: 我是不喜欢给他发信息的。
1: 为啥？
0: 我上次给你就是说过，说话特别慢。
1: 哦，很慢的那种。
0: 一条六秒的语音，我只能捕捉到一条有效的信息。这个朋友的名字叫习帅，
1: 啊、
0: 我在这叫点大名。他们家住河北，我小学同学，玩到现在，当年的秀发男孩，到现在的这个秀发女，
1: 秃了
0: 大男孩啊。就这种情况，他发语音特别慢，我也不知道有没有在听我们的节目啊。他有时候会听我们的节目，他给我发信息就是
1: 啊，为啥发的特别慢呢？
0: 他性格
1: 啊，就是性格很磨叽那种。
0: 对，他很慢，然后他那个慢慢到什么样情况？就比如说发语音，滴，按上了，你吃忙嘞，过去。六秒你就知道你吃吗？就是俩字你能接受到，你又开始给他发信息说我还没有，我没有怎么你要来南边吗？然后他就一条信息过来，那个我呢
1: 这一会儿
0: 不对，就是空好几秒，然后给你发，可能马上去吧，你稍等啊，这就过去了。
1: 我特别好奇，比如说你这个朋友他职业是什么？
0: 职业啊，
1: 嗯，
0: 现在自己有厂做这个门。
1: 嗯，
0: 还有呢一些其他的工作
1: 哦，但是这种人特别有个好处，就是你会对他有一种信任感，
0: 老信任了
1: 是吧？
0: 对对，真的老信任了，真是。就是你要是干什么，你比较着急，他这个人就是慢的时候慢，快的时候特别快
1: 哦，比较给力那种。就是平时你看他慢悠悠的，但一到事儿上，哎，就那种雷厉风行，十分果断那种。
0: 对对，你看，你给他发信息，他在河北住，
1: 嗯，
0: 然后你给他发信息，你说你来找我，然后呢，他从河北到这儿也大不怪，就是我感觉红绿灯都是摆设的那种感觉，怎么那么快呀、啊？
1: 就是行动很快，
0: 对的，行动很快，
1: 你像我，
0: 不像我俩，你知道吧？行动有点慢，真的，我们都是到后来，因为只有到最后，你才能体现出来你这个人能力有多强。知道吗？
1: 每次我觉得你现在都已经适应了，就是每次我到最后一分钟到这个直播间里面，你看你现在都不发消息了吧？
0: 没发嘛，因为我已经来不及了，我也把所有东西都串好了，给你三分钟的时间。哎呀，这个咱俩有，
1: 但我们每次就是虽迟必到，你看没？每一次在最后一分钟，
0: 你要是不到，我得飘起来的。光死，那是。
1: 爱吃香菜说这个《礼记》里面。

0: 也说过啊，站不倚门，话不高声，笑不露齿，坐不摇膝，行不搭肩，就记住这么多。哇，这个其实很难，有的时候在家里面我也在倚着门，有的时候开心了呢，说话声音就会变大，笑的时候呢，这牙齿还露了好多颗。
1: 你这事儿啊，就是不能同日而语了。为什么呢？这个《礼记》里面说了这个呢，后来是被谁破了呢？是明清时代。
0: 嗯。
1: 然后呢，你知道四九城？
0: 嗯。
1: 有一个地方，就是于谦于老师的这个网传啊，于谦于老师的那个地区叫八大胡同。
0: 啊。
1: 那是旧社会的一种糟粕啊，知道吗？那所有出来的这个人都是这样的一种状态，
0: 对，
1: 他标榜的就是那个特殊行业，你发现没有？
0: 嗯，哎，那是的哈，
1: 是吧？
0: 来看下一个吧，
1: 所有权都是这样的。
0: 对对对
1: 啊，
0: 那和你们一起学习与进步，我觉得特别有教养。
1: 哇哦，
0: 很荣幸和各位一起共事啊！本次项目圆满完成，感谢各位的支持。
1: 哇哦，你这属于什么？你这现在这是就属于这太官方了。我每次嘉宾我都会给嘉宾发个信息，就是我们结束之后会给嘉宾发个信息，
0: 嗯，
1: 也就是邀请嘉宾来之后会给他们发信息以表这个感谢。
0: 哦，
1: 对，
0: 像回访一样，
1: 没微信的除外。
0: 嗯，
1: 咱这没办法，你没微信我没办法给你发信息，但凡有个手机号我都给你发短信。
0: 哎呀，
1: 再说你从来没给我发过信息，你没来过。
0: 你来了他就给你发了，他群里面每天都给你发着呢。
1: 嗯，
0: 今天话题是什么？
1: 对，每天给你发信息啊。
0: 他说前几天啊，租我房子的是直营店的员工，说合同呢要经过总公司批准，明天早上会给我确定是租还是不租。
1: 嗯，
0: 然后快到12点了没有回复，他都以为没影了，结果人家发消息过来了，说还在等审核，有结果了联系我。然后我就感觉这人很诚信，至少说到做到了。就是咱们这边人说话有很多什么像放炮一样，说完就没影了。
1: 是当。
0: 这怎么说呢？其实我觉得就是你和别人沟通一件事情的时候，就无论行还是不行，或者说这个事情进展的什么就是什么状态了，你都要有和别人说清楚这个事情的这个礼貌。这个很礼貌，就是你这个人最基本的这个诚信就展现在这儿。其实如果说我是这个人的话，那我到12点之前，我给他说就是已经是上午说清楚了嘛。
1: 嗯哼。
0: 那我上午之前我就会告诉他啊，现在是个什么情况，别着急。
1: 哦，
0: 就不要让别人就一直等。
1: 我告诉你，这个出现在什么样的情况下呢？我以前也不是非常适应，就是别人说完话之后他不聊了，不说了。
0: 嗯。
1: 或者说允诺一件事情之后，这件事情它悄然无息的就消失了。
0: 对，
1: 后来我慢慢的接触到这个有些朋友他们的那个圈子做法和、这个、
0: 全是这样的，
1: 和这个很像。
0: 我不行。
1: 你比如说哈、就比如说今天给你打电话说李科，
0: 嗯，
1: 这个我那儿有3车货要走，
0: 嗯，
1: 这样我在明天早上给你联系，
0: 嗯，
1: 这个走货的话你就把车开过来
0: 啊、
1: 这是朋友之间聊天。第二天早上一开始没人联系，我就说你不等他信息吗？他说等他信息干嘛？过这个点儿基本上就不需要了。
0: 但我觉得以你的性格，如果你是他，你会一直等着这件事情。
1: 会啊，
0: 对吧？
1: 以前我就会等嘛。
0: 嗯。
1: 然后呢，也有的什么样的情况呢？就比如说他们约好的点儿，约好的点儿到哪儿去、他没来。
0: 嗯。
1: 但你就听，你就说，那你就别等了，还等他干什么？我说你不等别人要来了怎么办？他说首先你要记住一点，就到这个点儿了还没来
0: 就不来了，
1: 就不来了，就肯定是不来了。我说你们是怎么能认为的呢？他说这个事儿就不用，就是磨出来的，就是
0: 磨又没脾气。
1: 对，你说你这受不了受不了？你说哇，
0: 我不行，我不能坚决和这种人成为不了朋友，
1: 对吧？
0: 嗯，
1: 还有很多，你看我身边有那种卖二手车的嘛，
0: 嗯，
1: 就是这个二手车的朋友们，他们各客户给他们约好说今天中午来。然后呢你到10点以后他就走了。我说你不是到中午来吗？他说10点，
0: 还没来，
1: 还
0: 没有消息。
1: 他说你看你得听这话里的音，就说我要去你那儿去看车，我要去你那儿去看车。
0: 嗯，
1: 我说对呀、那不就是一个正常的话吗？他说这个我如果说他想看车，他早上肯定要给我发信息，
0: 对，
1: 你
0: 问你在不
1: 在，
0: 你在，
1: 对，你在不在店里。他要是不在店里他不是白跑了吗？
0: 啊、
1: 他说你这种人你也不好意思去打扰他。

0: 一种
1: 啊，你说这种生意往来是吧？
0: 还有一种可能，他已经选购了自己喜欢的车，不好意思再跟你说了。你就不要再追着别人问了。
1: 对对，这种能理解。对对对，如果说需要的话，还会给你发消息和你联系的。
0: 还有就是这种情况，就是人啊，有的时候就希望，就是尤其是咱这种怎么说，我们这种教育出来的，然后想要什么样一个结果呢？就是我一个眼神，你能明白八个意思。
1: 我是那种，就我有点焦虑型人格。就比如说，你一件事，我一定要有一个答案，一定要有个结果，我才能舒服。
0: 那，
1: 要不然我就难受。
0: 对，那肯定是的。这是你的朋友吗？
1: 哦，我妈妈的朋友。
0: 哦。感谢感谢。
1: 感谢感谢。
0: 夸了他，他没夸你。这孩子不懂事啊。
1: 你看到我在干嘛没有？
0: 哦，我看到了，我看到。别着急，别着急，没事，就这样。
1: 欢迎我姨。
0: 嗯。欢迎他姨啊。
1: 来继续看群里面朋友怎么说。
0: 哦，这个 Winner 说，遇到太多说话不算话的，偶遇到一个说话能做到的太不容易了。
1: 对，你会一瞬间觉得这个人很有教养。
0: 是。
1: 嗯。
0: 飞雪连天射白鹿。
1: 天哪，这么多。来说第一个，静心倾听，不打断别人说话。
0: 这个是学会闭嘴。
1: 对。
0: 我现在一直在学这个东西。
1: 嗯。
0: 还有顺手扶门，懂得体谅身边人。这个、
1: 是的，尤其是那种玻璃门。
0: 这种能做到。
1: 对，我也是。还有善待服务人员，
0: 嗯，
1: 语气谦和有礼，对，
0: 是的，
1: 嗯，
0: 对，你这个你们没干过这个服务人员，
1: 对，
0: 你们干过就知道了。
1: 你这个时候很谦逊，你觉得这个人哇太有格局了那种感觉，
0: 嗯，
1: 嗯，还有看破窘境，
0: 嗯，
1: 不当众调侃他人，
0: 你这就是属于自己道德问题，你要当众调侃他人，这真是。
1: 对，
0: 冷不丁就算带熟，你也不能这样调侃他人。
1: 嗯，除非你俩有仇，你该报的时候得报。
0: 啊，保持分寸，不打探别人的隐私。
1: 嗯，
0: 哦、
1: 对，就看别人说不说，你不想说，你就别一直盯着问。
0: 我见过那种盯着问的
1: 啊！
0: 哎呦，那是他是个，他怎么说呢？他是个一根条，就是属于什么性格呢？他的性格特直来直往。他有一个同学。那个同学呢，当年谈了一个男朋友。
1: 嗯，
0: 有一次我们在一起吃饭，这个女生呢带了她的现任男朋友。
1: 啊，她在她面前提了她的前任男朋友。
0: 对，她就刨根问底问：“
1: 哎，你俩咋分的？你和那个？”
0: 对，你们当时那么好，就是形影不离的。
1: 你怎么换了呢？
0: 早上还给你买早饭，她去干嘛了呢？然后呢，她现在在哪儿发展啊？他现在结婚了没有？就是他就是一直在那儿问。
1: 对，
0: 当时我忍不住了，我就当着他的面我说：“兄弟，你别介意，这个他呢就是这么一个性格。”
1: 嗯，
0: 我说他呢是了解人，但是呢他想知道另一个人的事儿的话，就是通过他，因为他们俩比较熟。我说这种意思，
1: 哦，
0: 曾经熟悉过啊。
1: 嗯嗯。
0: 然后他也突然意识到了，
1: 嗯，
0: 就是这个直来直往的这个人呢，就嗯。突然
1: 想起来了是吧？
0: 就突然脸红了。
1: 哦哦哦，
0: 就是那个脸红，你能看出来是怎么样的红的？
1: 尴尬那种。
0: 我第一次见人红，连脖子一块红的。
1: 这哗呀往上冲上去的。
0: 哎，对对对对对，
1: 从那个脖子先红。
0: 哎，他意识到了，他意识到这样红之后呢，那个人就发现哦，他原来是真正这样一个性格的人。
1: 嗯嗯嗯，
0: 这个红就是你装不出来。
1: 对。就他当时其实也没有什么就是其他的意思，就是想就是很好奇，
0: 就想了解一个老朋友现在在干什么。哦，
1: 对，就是对他来说这件事情很突然。
0: 嗯，就是还有很多。
1: 嗯，还说了很多，还有说保持分寸的这个，还有公共场合自觉调低这个手机音量，
0: 嗯，
1: 还有受人恩惠会道谢，助人之后不张扬，
0: 嗯，
1: 以及集体相处主动照顾安静内向的人。这也挺重要的，你会让这个人就是很快的融入这个群体。
0: 我不会，
1: 啊，
0: 我不会照顾爱那个内向的人。
1: 怎么了？因为你就是那个内向的人。
0: 嗯，对，是的。你首先要记住一点啊，
1: 嗯，
0: 他比较内向，他就说明他不想被别人打扰。
1: 哦，
0: 你要过分照顾。
1: 哦，你是这样了解的？
0: 对，
1: 嗯，我不是这样理解的。
0: 不，那下边呢，我们再说说你是怎么理解的。
1: 对对对，好，
0: 接段广告，马上回来。这个就完全可以解决您的问题，反映一下，和我也说一下。
1: 是的。
0: 对，就是550-1234啊，说办就办节目组啊，好吧，谢谢您啊。
1: 好，就是我们回到今天的话题中来，就是什么行为让你觉得别人很有教养？
0: 技术部门的同志们能定期给我们维修电脑。 开玩笑。

0: 要损，有损自己的身心健康，就是心情会受到影响。
1: 是的，这个确实是你这个就让人觉得就，哎，这个人合作一回也是事。
0: 对，你合作之后，说不定还有更多的事情，你想不到的事情都可以发生。
1: 对，妈了猫的，说你睡觉没放假，哪个学校？现在
0: 哪个学校？
1: 目前大学啊、小学啊，这都基本上都放假了啊。
0: 嗯。
1: 因为这现在已经7月20日了，我当年放假的时候7月14日，
0: 我都不记得是放假是哪一天，你还记得你放假那一天？
1: 毕业吗？那天，我对这样的这个日子就比较的深刻一些，就是我们考完专业课之后那天是7月14日，然后7月15、7月16日，这几天还在学校里面晃的，还有好多事儿。行，来看一看啊。
0: 啊，这我刚才就看到了。就我对他印象不是很深刻。你看过他很多电影是吗？
1: 谁？他说的、这个、
0: 谢贤
1: 的是吧、这个我没有，我看很少，因为我基本上没怎么看过。
0: 我也没怎么看过。
1: 咱俩是同一时代的人。
0: 对对对，来继续看我们今天话题啊，就是哪些行为会让你觉得别人很有教养？是你第一个孟小黎说的啊。哎，我们俩刚刚说的这个，就是聊天时尽量发文字。如果确实需要发语音，先询问一下别人是否方便，也不是不讨厌别人发语音，也不是讨厌，应该是就哪怕听不了，但是我需要他起码普通话标准，我好翻译。哎，我一般这样，假如说有人给我发长语音，我一个字也没听，我就让他翻译。
1: 我也是，
0: 而且现在就是现在这个 AI 它翻译功能太强大了，其实就是压根儿他说的不是普通话。就哪怕是亳州话
1: 方言，
0: 就是大部分的这个意思都能表达出来。
1: 我现在基本上处于什么样的情况呢？就是说，哎呀，我这嗓子
0: 怎么了？处于一个什么样的情况？
1: 喂，好好好，我发两句儿。
0: 你被你那个朋友那个传染了。
1: 是属于现在我基本上，如果说别人不方便，我也不方便的情况下呢，我也不能跟他打字码字，我码字非常慢。我就用那个语音识别。
0: 啊，对对对！
1: 点开之后，您可以现在这么办：先和谁联系，最后和我联系，好吗？
0: 啊，对，你会这样发，因为很多时候你如果说快了，就给你弄错了。
1: 嗯。
0: 而且我发现那个语音识别它还带表情，就根据你的语境加上那个应该有的表情包。
1: 嗯。
0: 是，你试过没？
1: 没有。
0: 比如说你说你很伤心，他给你加个哭脸，你觉得很尴尬，加个尴尬的表情。
1: 哇。就这么智能了
0: 啊！抖音上有朋友说，这个亳州现在就想吃牛肉馍，在哪里可以买到？老街那边有那个卖小牛肉馍的，而且那个街道里面有两家，所以它嚼起来和那个大牛肉馍的味道已经很相像了。而且那个我当时还采访了一家，就是他说他以前就是做那个大牛肉馍的。
1: 哎，你我是城门路呢，还是老街？
0: 老街里面，
1: 城门路也有，门口卖的那个。
0: 哦，城门路也有。
1: 有。而且你现在我觉得，如果说你要是想躺下就睡，你也可以完全点外卖。
0: 对，点外卖有的，我发现了啊，
1: 有很多，而且很多现在都开着门呢。
0: 是的，
1: 对吧？不是早上非得能吃到，晚上也行。
0: 对，但是晚上它可能就是不太热乎了。我说那个小牛肉馍，它肯定是就是现做，这边做好，你这边给你们就吃了。
1: 你们家
0: 有好吃一些
1: 空气炸锅吗？
0: 对对对，忘了这个东西了。
1: 烤箱，实在没行，弄俩盘子也行，就弄个锅。
0: 就我现在已经不想用这个微波炉了，你知道吗？我觉得空气炸锅炸出来的很好吃。
1: 哦。
0: 就你哪怕是面包或者是馒头，它放在那个空气炸锅里面，焦香的感觉，然后你放在那个微波炉里面就是加热。
1: 它是空气炸锅，它是用那个热量完全催熟啊。
0: 这个朋友说他来自非洲啊，非洲的朋友你好。
1: 雷猴雷猴啊，我看你的名字就看好长时间了哦。是真的吗？
0: 假的吧？你打开看到 ID 在哪儿
1: ？ID 在哪儿？在亳州吗？
0: 准备，我现在重新进去啊。
1: 嗯。
0: 他在说什么？你看上面还有。
1: 对，
0: 来看一下，继续第二个
1: 朋友
0: 评论啊，
1: 说真的很烦，出去玩一直玩手机的，吃饭也走路也是的啊。如果一起出去玩，把手机尽量丢掉好吗？
0: 不好。
1: 哦，这要钱呢。
0: 你出去玩会玩手机吗？
1: 我一般情况下不会玩手机。
0: 我也是，我觉得拿着很麻烦，我一般就会把这个手。

0: 手机装在那个包里面。
1: 哟，我告诉你，我这个人呢，就是喜欢背那个夏天背那个小包，
0: 斜挎那个。
1: 现在也有，但是那个包啊，我一直买不到合适的，要不是大了，要不是小了，要不是要钱，你知道吗？然后呢，买一个之后呢，你看我所有的衣服都是这种速干的。它那个袋子呢，会在这磨来磨去，磨来磨去。
0: 对，不舒服呗。
1: 不是不舒服，是我右肩没穿几天的衣服呢，全磨起毛了。
0: 啊。
1: 显得比较旧。很多朋友都告诉我的，他说：“永杰呀，咱家里穷，这几十块钱的一个 T 恤衫，你也舍得买个新的呀？”
0: 啊，你说那个包袋儿，包袋儿有什么问题？
1: 那个包袋呢，非常锋利。我上一次就是划着我的下巴了，我下巴都肿两天
0: 了。所以你那个包袋应该该换一下了。
1: 我换了，后来买了一个也是亚麻的，和那也差不多。
0: 也不行。
1: 也，他你但凡里面装重物，就在这坠着。你男生他不可能说就在那儿很老老实实待着，也不能挎个包在这儿是吧？
0: 对对对对对。
1: 然后呢，就是他一来我，拉回去，拉回来，就这种情况。
0: 那就多买几件短袖备着吧。
1: 有。我的短袖上一次我收拾了一下，大概20多件。
0: 我天，然后长得一模一样。
1: 啊，这真的。
0: 你我上一次我许婷姐她有一个这个习惯，她如果说买了一个就是很喜欢或者很舒服的衣服啊，她把每个颜色都买一遍，或者一件衣服买几件。我说我每次听到这种事情，全是男生的习惯。
1: 我就是，就我这个 T 恤衫，我告诉你也得有个10件左右。
0: 一模一样，
1: 对，一模一样，就是颜色有可能不同而已，而且码号全部都一样
0: 哦，
1: 就包括我后期裁剪它都一样。裁剪哪儿了？因为这个这样的衣服，速干衣服的后面有个吊坠，它这个在脖子上，然后我就会剪掉它，剪的长度都差不多。
0: 对，爱之香菜说这个短袖一次性都网上买10件啊，全部都是一样的，颜色都一样，码号都一样。
1: 对，
0: 其实可以去进货了，直接批发去档口。就很适合你，
1: 穿着舒服就卖
0: 啊，就很适合你呀、啊！你去这个档口拿时间，这个去那个档口拿时间，那个
1: 是吗？
0: 批发价打捆给你卖了，
1: 没体验过
0: 啊，太适合你了。
1: 下一次我去试试，
0: 嗯，
1: 我开个档口算了。
0: 不过说这个出去玩手机的确挺烦的，就是如果说我的搭子他在出去的时候没有去享受这个过程，比如说你去出去玩的这个过程，他一直在玩手机，你就会觉得特别没意义。那我可以不和你出来。你在家里玩手机不香吗？
1: 对，你还有就比你还猖狂的，
0: 嗯，
1: 睡觉，
0: 出去玩一直睡觉，就是怎么回事？就是还没玩2分钟，回去睡一会儿吧。
1: 是那种我觉得他是低能量
0: 啊，我不行，我不能和低能量的人在一起玩。
1: 他属于什么情况下呢？他想去，他也要去，
0: 就是他自己身体撑不住。
1: 他不是撑不住，你让他真自己这样干，他也能干，他就是懒，就特别特别神奇。
0: 我不行。
1: 就是你带着他来了，来了之后在哪儿玩？爬山吗？嗯，我要坐索道。然后你索道走着，咱去上网上走走吧，那太高了，我不去了，你们去，我在这等你们。他都能等2小时，他就是不上去，你受了受不了？
0: 我也遇到过这样的。
1: 还有那个，我说一个朋友，我说你是纯纯的，就是来到另一个城市开宾馆。
0: 有这样的朋友？
1: 对，他来到他就在这儿开个宾馆，然后他就在那儿玩手机手游。玩差不多了，吃饭了，饿了，去吃个饭，回来之后接着躺着里面。我说我们下面要去哪玩？那我不去了，我在宾馆等你们。我说你来这个城市干什么？
0: 住宾馆的呀。
1: 啊，这住宾馆的。然后呢，你看吧，你到晚上，哎，到了他的舒适区了。晚上他喜欢出去玩，上哪呢？网吧。
0: 那你这形容的特别像我弟之前，他们一群人出去玩。到那里之后先开一个电竞酒店
1: 啊。对，这肯定是的。
0: 嗯，
1: 因为男生基本上喜欢玩游戏的都是这样，以前我也这样。
0: 嗯，
1: 先开电竞酒店，然后点好吃的喝的，买好这什么东西，
0: 对对对对对，
1: 在那玩玩差不多了，有的时候打个通宵。
0: 嗯，
1: 然后呢第二天如果说安排有什么要爬山的这些活动的时候呢，不是有留一个清醒的，就留一个清醒的，留一个什么开车的呀，这清醒的，他负责全流程。
0: 哦，
1: 我们就负责，到了收费站缴钱啊，
0: 就分工很明确，
1: 对，很明确。然后呢，基本上男生是属于什么状态呢？如果说打了一个通宵，他那个在路程上坐那个车上，慢慢的大家都能恢复过来
0: 啊、哦，慢慢补觉。那时候还是年轻啊，
1: 老年轻了。我告诉你，那时候你2天不睡都没事儿。
0: 现在可不行了，
1: 现在不行，
0: 嗯，
1: 现在是20分钟不睡就完。
0: 对，已经不选择电竞酒店了。
1: 现在呢，人还特别有意思。
0: 嗯，
1: 那时候呢，开大床房，就四五个男生都挤一个床上。
0: 对，对，我见过这样的。
1: 对，
0: 太神奇了。
1: 省钱嘛，而且就真图一玩儿。然后呢，大家在一起聊天，有
0: 穷游呗，就是。
1: 对，我宁愿睡地上，我不宁愿自己再开个房间。
0: 对，
1: 有的人跟他开好房间了，他不睡，他要和别人挤在一起。真是。然后呢，就是问服务员要那个被子。
0: 啊。
1: 我说：“先生，不好意思，我们这个包间呢，这个房间呢，这标准是住几个人的，或者两个人的，就不能再多了。你要被子，如果说小朋友，我们可以给你提供。
0: 啊，有这样，对对对。
1: 成年人就不行了。那你这样。”把我们那个房间给我们退了吧。
0: 然后呢，给了吗？
1: 然后他说先生，你这个不要这个，我们有规定啊。
0: 啊，对对，有这样的。
1: 哎，好吧，知道了。然后到自己房间，兴致勃勃的把床上的被子全掀了，跑到屋里面，往地上一铺，啪往那一躺。有的睡沙发，睡地上，就是床上没有人。
0: 但是那时候你只会觉得好玩。
1: 很
0: 就大家在一起那种氛围很快乐。假如说是咱们现在这个年纪再去，就特别心酸。
1: 嗯，
0: 这几个人都已经穷成这样了，我们这么多人还要挤一个房间。
1: 哎，
0: 有没有觉得年龄不一样，做这个同一件事情就感觉不一样了？
1: 对，还偷偷干事儿，偷偷的去什么买什么酒水，
0: 嗯，
1: 买吃的
0: 藏起来，
1: 放在房间里，然后在一起啊。但是我也干过这事儿，柏林广告。
0: 就是以前通宵好几个人看一夜传奇。
1: 砍一夜传奇、
0: 哦、玩游戏是吧？
1: 四兄弟就来砍我、哦、我是钢嘎灰、嗯、大杂灰、嗯、
0: 现在农村盖房子还能盖吗？你具体是什么情况？
1: 对，你得报备，你得符合条件、
0: 嗯、
1: 还有宅基地，
0: 不能说盖就盖那种、
1: 嗯、还有性质啊。
0: 嗯，
1: 然后这个你打屋里一二三四这位朋友，
0: 对，把你的这个具体的情况给别人说一下。
1: 名字特好，叫财运暴涨。
0: 对，问一下，
1: 确实财运暴涨了。
0: 我现在把我的那个快递名收件人改成财神驾到了都。
1: 您是财神吗？我是。哎呀，就是你看，这朋友说以前通宵啊、是传奇，你们都玩传奇，那你们的年龄啊？我那时候玩就也就是英雄联盟，后来、
0: 嗯、这是男生才会，我们女生在一起就是在一起聊天啥的，幻想未来，美好的遐想。
1: 怎么想？其实我真的没有办法去想象怎么想呢。
0: 我也不知道了，我现在已经不想了。
1: 啊、哦，在现实生活当中就已经活得已经够舒坦了。
0: 对自己未来充满了期待，我们以后要怎么过呀？我们要合租啊，
1: 嗯，
0: 就是要买菜自己做饭呀，没有一个实现的，你知道吗？
1: 那你去做饭那个，那、嗯、还行，男生是行动派。我吃过的这个饭菜基本上都是自己兄弟做的。
0: 嗯，
1: 我们第一次就是尝试在家里面自己做饭，就是自己一个兄弟做。
0: 嗯，他是说他去年申请的这个宅基地一直没有盖，然后现在还有两个月到期了，想问一下能动工吗？
1: 你不是还有俩月了吗？
0: 对，其实可以先问一下你们村里面。
1: 对呀、啊、
0: 嗯，
1: 你这个盖房子不可能有俩月这么长时间吧。
0: 他说还有俩月到期了，他申请的那个宅基地。
1: 问谁你就问550134，
0: 对，你直接打550134吧。
1: 对，明天上班的时候打、
0: 嗯、
1: 你反映一下这个情况，
0: 对，
1: 他会给你到有关部门反映啊。
0: 对，看具体怎么说啊。
1: 你说等等，
0: 你就把这个情况，把你什么你村里说等等这些情况全说了。
1: 对，全反映给他。
0: 对，
1: 然后你是什么样的情况，
0: 嗯，
1: 你怎么申请的这个，然后是什么样的条件啊、
0: 嗯、
1: 不要漏说他们很不好办。
0: 嗯，
1: 你来回的跑，然后之后会得不到解决，而且麻烦您的时间啊。
0: 对，明天你打这个电话反映一下550134啊。
1: 对对对，您听到了扣个一啊。
0: 对，那继续看我们今天话题啊，下一个，尊重别人的想法和行为，即使对方与众不同到你无法理解。嗯，是的。
1: 那有的时候你知道吗？就是你好奇，或你无法理解。
0: 不是，他咋想的你？
1: 对，你尊重别人的时候，你也可能会打开另一番世界。
0: 我有一次之后我说，哎，他咋想你呢？然后旁边有个人就说了我一句，说你不要考虑别人怎么想的，人是无法理解就是另一个人怎么想的。
1: 嗯，
0: 你现在回忆一下以前你做的事情，你能理解吗？你能每一件事都很理解吗？我发现我也理解不了我以前到底怎么想的。
1: 我告诉你哈，这个喝那个高度的这个酒类，我不说那个哈，就这个高度

0: 度就稍微偏高一点啊。这个尤其是调制酒的那些朋友们，他发明出来蘸盐的那个朋友真牛。
1: 什么蘸盐？酒蘸盐？
0: 你比如说，咱我跟你说过那深水炸弹嘛，类似那种情况。
1: 嗯嗯嗯。
0: 然后就比如说，他调制一杯酒，这一杯酒的度数并不高。
1: 嗯。
0: 他呢加了一小杯，就比如说我们这个几毫升的那个烈酒，然后把烈酒的杯子的杯底在盐巴上蘸一蘸，转一圈。
1: 你尝了没？
0: 把它嘣儿投进那个杯子里面去。我还自己尝试了一下。
1: 好喝吗？
0: 这个味道风味确实不一样。就是
1: 听你这意思不太不怎么样。
0: 不是
1: 嗯，
0: 你在你喝的时候它有那种果酒和烈酒的感觉，烈酒是顺着你那个果酒往喉咙里面下，就你不知道它哪一口能喝到，但是呢最后的时候
1: 那不会一把盐巴给自己齁到吗？
0: 它很少很少
1: 啊，
0: 很少盐巴，然后到后来之后呢会有一点那种咸咸的味道，就不一样，知道吗？就觉得这人真是真呀，脑袋呀，真是。下次调一杯你尝尝。
1: 在这里吗？
0: 在这里也行，这真行，这是啊。就是我们俩调完这之后就下了播之后呢，领导站一排在外面。
1: 来，下一个啊，说 ，CC 说和有对象或者是已婚的异性保持距离，这就是人品。就是原则，就是真的很讨厌没有边界感的人啊，无论男女，的确是这样的。
0: 和异性，
1: 嗯，
0: 要记住啊，和异性，
1: 对，
0: 对，这个是重点。
1: 对，有的时候就是你关系再好，你也要记得就是要保持一定的距离，
0: 对，
1: 是吧？
0: 这个真的是这样的一种情况，因为你明显会感觉到，就是你不可能，他就是你，你就是他，你想法是一样的，就你们玩的再好，一定要和异性保持一定的距离。
1: 嗯。
0: 这是你们俩就玩再好也同样，而且还有一种情况什么样？
1: 有的人故意的，
0: 对，还有是，有的人就是他为了刺激你就是这样，他这个人就皮痒痒，
1: 嗯，
0: 还有是这种什么样
1: 的？像那个幼儿园中班班长一样，你看，
0: 嗯，保持不住怎么办？怎么办呢？好办啊，真是，国家会教育你。
1: 对呀、啊，道德会谴责你。
0: 对对对对对对。
1: 就有的时候可能就是有那些朋友，比如说有些女生她的性格就很男性化，
0: 嗯，很豪爽，
1: 对，很豪爽，然后你在相处的过程中呢可能就忘记就是你们不是兄弟了，你知道吗？然后就有的时候也没有什么距离可以，就是说非要保持住，没有自己没有注意到这点了已经。
0: 哦，社交距离，
1: 对吧？
0: 那个你这样就是他那个直不愣的，或者说猛然间的，这个其他这个还行。你要是你俩一直腻歪歪，这有点问题。
1: 我之前看过一个电视剧，就是前两年特别火的那个陈晓演的，就是他邻居有一个单身女性，领了一个孩子，然后他其实一直特别暗恋陈晓。然后呢，他每次都会趁着陈晓身边他的妻子不在他身边的时候，就是找那个陈晓帮忙。
0: 嗯，
1: 碰到他了啊，一会儿你能不能帮我这个？那陈晓他一次可能会帮，两次也会帮，然后发现那个人有问题，他觉得一直没有保持距离，他说：“哎，不好意思，这个忙我帮不了。”有一次还在路上就是碰到这个陈晓了，然后那个女的就说：“能不能把我们就是捎我们一段路程？我们孩子快迟到了。”然后陈晓说：“可以。”他就让给孩子开车门，让孩子上车了嘛。他刚一上车，他把孩子坐在后排，他往前排一坐。副驾驶的位置一坐，
0: 这就是有贼心有贼胆
1: 啊。然后陈晓当即说：“不行，你不能坐在这里。”
0: 对，那肯定就是这个，
1: 就是保持距离了嘛，
0: 保持一定的距离。就是我曾经在网上看过一个段子嘛，就是两个人说：“你是我的好朋友吗？”“是啊，我是你铁磁。”就这种情况，一个北京的一个女生跟他说，他说：“你觉得我长得帅不？”然后呢，女生说：“帅呀。”他说：“我想为我们的友谊加一个筹码，让我们的友谊更长久。”
1: 什么筹码？
0: 那女生说什么：“你给我生个孩子吧。”就那种玩笑式的变相的求婚。
1: 哦，这样的。
0: 当时我说：“这俩人现在就有意思了。”
1: 啊，也特别豪爽那种感觉。
0: 为了巩固我们的友谊，我们生个孩子吧。
1: 领个证照。
0: 对，领个证。
1: 嗯，对。
0: 后来就是那个短视频后面就是俩人领证。
1: 啊，
0: 然后呢办婚礼， 父母都在，
1: 对，
0: 大合照。
1: 但这种是完全能理解，因为都是单身嘛，对吧？
0: 嗯，
1: 你就是收到祝福，但是有的又不太能收到祝福。你就是我们刚刚这个网友说的这个什么和有对象或者是已婚的这个异性的这个，
0: 你一定要保持距离。首先明确一点，就是你一定要意识到这个问题，
1: 对，
0: 再好也不行。
1: 嗯，
0: 这就男女有别，这玩意儿就在这儿了。
1: 嗯，
0: 给大家讲一个，就是
1: 在我们的道德观就是这样的，我们从小到大受的教育就是这样的。
0: 哎，我给你讲过那个男女授受不亲的事吗？
1: 没有，你又是告诉别人的女人呢？能不能来得及讲了？一分钟能讲完吗？
0: 能讲完啊！节目最后给大家讲一个男女授受不亲啊，
1: 嗯，
0: 就大家要尊重这个传统。
1: 嗯，
0: 以前呢，就是什么叫做男女授受不亲？就这个东西，我要说递给李克，你怎么接？
1: 我怎么接啊？直接拿过来啊？
0: 这就不行
1: 啊！
0: 你直接接就不行，知道吗？我得拿这个东西放在这儿
1: 啊，我在这儿，
0: 这叫男女授受不亲。
1: 这有点太有边界感了。
0: 对，这就是这样的，以前就不能这样，知道吗？
1: 哦，
0: 尤其是以前要送什么东西啊，就是一定要是拿过来之后，你帮我拿着碗放在这儿，帮我拿筷子就这儿，
1: 是要放在那儿，然后我再拿，不能直接递，
0: 不能直接，对，知道吗？
1: 那现在已经开放很多了，
0: 对，
1: 但开放不代表没有原则，没有底线，对吧？
0: 对，咱俩为什么能聊到这个问题？
1: 这说到这个了，我看到这个就直接，对，这就是教养。
0: 好的，那么时间到这点了，有点教养，咱下班下课啊。
1: 好的，
0: 行吧，明天再会，拜拜，我是永杰，
1: 拜拜，我是李科，明天见。

0: 北京时间22点整。
1: 亳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2: 球场上有决定成败的关键赛点，生活中也有关乎生死的特殊时刻。当火灾发生时，请不要让杂物堵住逃生的机会。畅通生命通道，维护消防安全。
3: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4: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3: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5: 每一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每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

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是紫金，青青紫金的紫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留言给紫金，希望看到你的回应。快要喜欢你是心动最微妙的阶段，像春风悄悄拂过心间，连自己都还没完全察觉，会不自觉留意对方的一举一动，因为一句回应暗自开心，会在独处时反复想起那些瞬间，明明还没确定心意，却已在靠近的边缘徘徊，既期待又忐忑，怕太快又怕错过。这种暧昧又青涩的感觉，藏着最纯粹的欢喜，是爱情来临前最动人的序曲，让人忍不住期待下一步就是勇敢地走向你。

戒了说出口轻松，心里却翻江倒海，不是不爱了，而是不得不放下一段明知没有结果的牵挂。戒掉一个早已习惯的名字，戒掉深夜里的想念和期待，每一次克制都是挣扎，每一次想起都是煎熬，可再痛也要逼着自己往前走，把回忆藏好，把眼泪擦干。戒掉的是习惯，放不下的是真心。愿时间能慢慢抚平伤口，让你在放下之后遇见更值得的温柔。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0: 锁定收听的是电台情歌，
2: 欢迎继续回到电台情歌，我是子金。弦上生花是把所有心事、遗憾与温柔都揉进指尖的旋律里，那些无人懂的沉默，那些说不出口的牵挂，在琴弦颤动的瞬间都化作一朵朵无声的花。它不喧嚣，却有穿透人心的力量，让孤单有了安放之处，让伤痛慢慢愈合。每一个音符都是一次倾诉，每一段旋律都是一次绽放。愿你也能找到属于自己的那根弦，在岁月里轻轻拨动，让心事开花，让灵魂有歌，在平凡日子里活出独有的诗意与光。

荒原狼是在喧嚣世界里独自前行的孤勇，不被理解却自有方向，在无人问津的旷野上奔跑，迎着风雨，忍着孤独，把所有的脆弱都藏在坚硬的外壳下。他不寻求庇护，不依附他人，只凭一腔热血与倔强，在逆境中生长，在黑暗中寻光。或许孤独却也自由，或许艰难却从不低头，这是属于强者的姿态，也是对生活最有力的回应。哪怕身处荒原，也要做自己的王。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

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

您正在收听的是电台情歌，我是子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和你交流。但也有可能这五个字藏着生活最温柔的伏笔，也藏着我们对未来最不肯放弃的期待。也许此刻正迷茫，也许前路仍晦暗，也许以为的答案早已尘埃落定，但也有可能转角就是光，坚持就会赢，真心终有回应。它让我们在失望时不绝望，在疲惫时不放弃，相信一切未到终局，所有遗憾都能被温柔改写。愿你永远带着这份有可能勇敢向前，让每一个蛋都变成惊喜的开端。

每个眼神都直声荒野，说的是我们心里那些没说出口的情绪，都像独自站在无人旷野里，无人回应，也无人真正懂得。

有时明明近在咫尺，眼神却隔着千山万水，明明满心话，却只能沉默对望。我们都在人海里张望，想找到一个能读懂自己眼神的人，不用言语便知冷暖，可大多时候眼神依旧直升荒野，独自承受着欢喜、失落与期盼，在无人看见的地方悄悄亮着，又悄悄暗下去。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电台情歌，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
3: 有些心事只敢在深夜独自消化，明明清醒的知道答案，却仍忍不住靠近，把所有期待都藏在眼底，人前强装平静，转身却任由情绪决堤，连哭泣都要压低声音，怕惊扰了这份小心翼翼的喜欢，明知是没有回应的独角戏，却甘愿沉溺其中，把每一次相遇都当作恩赐。那些未说出口的话，未兑现的期许，最终都化作无声的叹息。原来最卑微的爱，是连难过都要克制，连想

深是爱，是明知前路或许有痛，却仍愿抱着真心奔赴一场。我们都曾在爱里做过勇敢的赌徒，不计较得失，不害怕伤害，把所有温柔和期待都压给一个人，以为真心就能换来真心，哪怕最后撞了南墙，哪怕只剩遗憾收场，也不算白费。那些奋不顾身的瞬间，那些笨拙又真诚的付出，都是成长里最滚烫的印记，也让我们在试错中慢慢懂得如何去爱，如何被爱。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依然可以联络到紫金。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们下期再见。

0: 北京时间23点整。
1: 亳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2: 要想生活过得好，一天一顿小烧烤。
3: 起火了！救命啊！着火了！
4: 赶紧灭火，分头行动。
5: 灭火器呢？
6: 对不起，我们一时大意。
7: 消防安全不可大意，由于过失引起火灾，可是要负法律责任的。
5: 啊，这么严重啊！
8: 对不起，灭火器是本王拿去玩，忘了放回去。
4: 挪用消防设施，占用消防车通道，都是违法行为。
7: 消防安全不儿戏，法律法规需牢记。
9: 熊强科普时间到，
7: 户外用火需谨慎，引发火灾要追责。
10: 消防设施不挪动，关键时刻有大用。
4: 堵塞、占用、封闭消防车道的行为涉嫌违法。
10: 看见消防车，请主动让行，阻碍消防车执行任务也是违法的哟。
9: 学习消防法律知识，跟危险行为 say no。

0: 亳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1: 科普小课堂开始上课啦！
2: 眼下我国正值汛期，暴雨频繁发生，提醒您，夏季是暴雨多发季节，要及时关注气象部门发布的暴雨预警，了解降雨强度和持续时间。居住在低洼地带老旧房屋的居民，可提前用沙袋堵住门槛，防止雨水倒灌，检查家中电路电器，确保用电安全，储备足够的饮用水、食物、手电筒、电池、常用药品等应急物资。户外工作者应提前安排好工作，避免在暴雨期间外出作业。当暴雨发生时，尽量减少外出，关闭门窗，避免使用电器。如在室外，

0: 应远离广告牌、电线杆、大树等易被风吹倒的物体，避免在低洼路段停留，防止跌入下水道或被积水冲走。驾车遇到积水路段，要先观察水深，水深超过排气管或轮胎一半时，切勿强行通过。
1: 生活多姿多彩，科技无处不在，倡导大家掌握科学知识，提升科学素质。

0: 北京时间6点整。
1: 亳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2: 有一种红，叫中国红。这一承载千年文明的色彩，始终贯穿在中国人的血脉之中。这抹红穿越历史而来，是东方既白的曙光，浸染了故宫的眼睛。这抹红穿越炮火硝烟的年轮，那是岁月刻下的勋章。少年托举的未来，是掌心滚烫的红。在赛场上的心跳，是撞进胸膛的红。
3: 我有生还没精彩。二一，听我。
2: 神州伟业的那抹红，是写给宇宙的情书。
4: 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
2: 今天，亿万种红，用脚步丈量山河。红是岁月的回答，红是历史交给未来的回答，红是每一个我的回答，红是答案，是所有中国人对这片土地最诚挚的热爱。

0: 没看遍，辣椒来看，而且就来
1: Ladies and gentlemen，这是最后一节巅峰对决，你想打歌，你想发疯，你想掀桌子，你想怎么样都可以，节目好看，所有人都受益，有效参赛，珍惜每一个舞台， Enjoy Rap of China。

0: 哎呦，宝宝不哭，哦，是拉臭臭啦，没关系没关系，妈妈马上就给你换尿片。
1: 他们是我们的宝贝，我们总能给予他们无限的包容与关爱。
0: 妈，都跟你说了多少遍了，按时吃药，按时吃药。
2: 我这不是想，
0: 你看这血糖又上去了，就这么点事儿，怎么老要我操心啊？
3: 我们也曾经是他们的宝贝，老着老着，他们就老成了孩子。请对老人多一点理解与包容。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

啊，每月至少几百元上千元。回想当年啊，这个油改气的汽车满街跑，很多私家车呢都加入了油改气的队伍。但是现在为什么很难看到私家车油改气的车了呢？今天我们就来跟大家来聊聊这个话题。节目播出的同时，也欢迎大家能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微信公众号搜索声音客栈，对话框里给我留言，邓源就可以看到了。首先来听歌，来自郑智化《水手》。

知道吗？非常经典的励志歌曲《水手》竟然是郑智化在浴缸里写成的。郑智化在泡澡的时候幻想着波浪、大海和水手顽强的生命力，他把脑海当中的这些画面串联起来，于是就写成了歌曲《水手》。回到我们的话题当中来，在前些年，不少车主为了减少汽车燃油上的支出，都纷纷进行了油改气，可以说一时之间风靡全国。但是现在除了一些出租车还是油改气之外，私家车基本上都看不到油改气了。很多老司机都说啊，油改气呢就是捡了芝麻丢了西瓜，更有人说油改气都是坑，谁改谁吃亏。其实私家车不再进行油改气的原因显而易见，那就是油改气存在一定的缺点。接下来我们就跟您慢慢聊。

回到我们的话题，当年满街跑的油改器汽车为什么现在很少了？最主要的因素还是省钱效果不明显。之所以要油改器，那是因为能省钱。到底能不能省钱呢？有这样一组数据，我们按一年跑15000公里来算，燃油车一年的油费大约是8000元，油改器之后天然气的费用呢是3000元，两者就差了5000元。但是改气的费用大约是5000元，要开25000到3万公里才能省。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

0: 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1: 踏歌而行，一路有你，这里是汽车音乐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
2: 回到今天的话题，我们再来说油改器这种车的第二个缺点，就是动力不足。虽然油改器降低了燃油费用，但同时也降低了汽车的动力。因为汽油跟天然气的燃烧效率不同，所以天然气的动力肯定是不如汽油动力足的。这也是很多天然气汽车的通病，尤其是手动挡的车型，起步熄火这是常态。改完之后，你会感觉这个车子是更肉了。汽车的动力明显比燃用汽油时低10%到20%，甚至更多，也就更容易让发动机受伤。

在崔健的歌曲当中，花房姑娘称得上是抒情的一首，少了一些反叛，多了一些柔情，也更有温度。崔氏摇滚就像一杯沉淀的老酒，越久越迷香。刚才我们说到了油改气之后会影响发动机寿命，这是因为发动机本身就是适用燃油做的，而天然气的热值、密度还有稳定性与汽油都不相同，性能肯定会出现一定的偏差。尤其是这个天然气在发动机内进行燃烧，产生的热量相比汽油来说更多，也就很容易导致发动机温度过高，缩减发动机的使用寿命。在节目的下半时段，我们继续就这个话题和您接着聊。

0: 北京时间7点整，
1: 亳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2: 妈，您这厚厚的本子里都写了啥呀？
3: 想知道啊，那你打开看看。1995年9月1日，倩倩挑食，不喜欢吃青菜。今天我在饭桌上骗她说，不吃青菜成妖怪，吓得她赶紧往嘴里塞了几口青菜，还可怜兮兮地对我说，妈妈，我以后再也不挑食了。2007年5月9日，今天是倩倩体育中考的日子。这孩子从小体能就差，尤其是跑步，我不放心，一直陪着他跑800米的时候，眼看着终点快到了，倩倩却跑不动了，我看着着急，喊了句，倩倩加油啊。或许是这声鼓励起了作用，让她坚持跑到了终点。2015年5月1日，工作之后的倩倩变得越来越忙碌，总是要出差，每次出差前都问我想要什么礼物。孩子，家里什么东西都不缺，妈就想你常回家看看。
2: 妈，对不起，以后啊，我一定常回家陪您。您陪我长大，我呀，就陪着您慢慢变老。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他钢筋铁骨，却是我们最亲密的伙伴。他无处不在，总能带给我们截然不同的丰富体验。汽车与音乐的组合，我和你每天的相伴。汽车音乐时间，踏歌前行，以

欢迎回来，这里是汽车音乐时间，我是邓源。您对我们的节目有什么建议和要求，想在我们节目当中听到哪些跟汽车有关的话题，都欢迎大家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添加关注，直接在后台留言，邓源就可以看到了。回到我们的话题，油改气之后面临的第三个问题是汽车保值率明显下降。油改气的二手车一般保值率都低，燃油车三年后的保值率大约在60%左右，但同一台车如果换成了油改气，那么保值率会下降到45%甚至更低，这个折损很多人难以接受。同时改气之后续航里程很低，一个气罐大概装12个立方的气体，实际能跑的里程呢在200公里左右，这是燃油车的近1/3甚至是1/4，相当于住在加气站里面了，这个的确很不方便。

油改器的第四个缺点也是关键一点，就是安全性比燃油车差。油改器毕竟是后期改装，所以会存在一定的安全隐患，比如天然气管道跟气罐之间的安装工艺，如果存在一定的缺陷，那么就可能会出现漏气自燃。同时呢，气瓶一般都是放在后备箱，如果发生重大的追尾事故，那气罐也可能有爆炸的危险。而且气瓶一般都是放在后备箱中的，挤占了很多的储物空间，给人感觉就是容易添堵。来吧，我们继续听歌，这是黄龄的《等待》。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踏歌而行，一路有你，这里是汽车音乐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

杨坤在创作这首《牧马人》的时候，理性分析自己之前音乐路上的偏失，怀着温暖柔和的心境返璞归真，以轻松自由热情的方式思索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这首《牧马人》带着杨坤过去作品里难得一见的轻快浪漫，融入内蒙新疆音乐的民族特色和杨坤个人偏爱的拉丁曲风，令整体旋律流畅轻快。杨坤内心表达的精准把控，原始自然韵味十足的和声搭建，描绘出一幅明快开阔的自然空间，让心灵在音乐的抚慰中释然。继续来听歌，这是邓紫棋的《光年之外》。

油改气的缺点除了上述之外，还有影响年检。国家质检部门逐年加大对油改气车辆的监管，并设置了使用过渡期。过渡期之后，油改气的车子自然是没办法通过年检的。另外重要的一点是，随着新能源汽车的出现，也让不少车主转投技术能耗更有优势的新能源阵营，所以现在很少见到私家车油改气了。好了，到这里我们今天的节目就要和大家说再见了。节目之外，欢迎大家来关注到我们的公众号声音客栈，来和我们互动。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开你的车，听我的歌，我是邓源，明天的汽车音乐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0: 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1: 存款保险保护您珍贵的存款。根据我国存款保险条例规定，您在同一家银行的存款，本息合计在50万元以内的，依法享受全额保障。存款有保障，储户可安心。
0: 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二零。这是缉毒民警李毅收到4岁的女儿发来的微信语音，可是李毅再也没有办法回复女儿的微信了。
2: 李毅在跟踪毒贩的时候突发脑溢血，当时他的最后一句话是，如果我起不来，你们就继续往前跟。
0: 毒品毁灭的不仅仅是吸毒者和贩毒者的家庭，甚至还有缉毒民警的家庭。远离毒品，别让团圆成为遥不可及的奢侈品。

0: 和大家聊一聊，你见过前车丢过最奇葩的东西是什么？
1: 小贾说了，以前碰到主副驾驶一边一碗泡面带着汤往外扔。
0: 听众艾瑞说，我见过副驾驶往外扔猫。
2: 天哪！哎呦，现在人真奇葩呀！节目里啥人都有。哎呀，这昨晚买的西瓜都坏了，扔了吧。
0: 听听看大家怎么说呢？
3: 主持人，刚刚前车扔出来一个大西瓜，把我整个挡风玻璃都干碎了。现在怎么什么奇葩人都有啊？
4: 遵守交通文明，勿做抛物奇葩。